0: 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你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0: 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啊
3: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

0: 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

0: 我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 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哦，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1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3: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3: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1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1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3: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1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 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3: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

0: 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嗯，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件、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0: 是，
1: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啊，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

0: 经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

0: 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1: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2: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1: 对呀、啊，
2: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0: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0: 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哎，
1: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0: 这话我爱听了。
2: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1: 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0: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你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1: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3: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
0: 怎么办？
1: 太好办了。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0: 那我参加吗？
1: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0: 好，就这么办。
3: 老大，你快点儿，捅这个蒙木啊！姐姐，大嫂，
4: 哎呦，你信儿来了，
1: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4: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1: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4: 没事没事。哟，
5: 信儿来了，
1: 哎，大哥，
5: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1: 是吧？
5: 上楼去。哟，
1: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4: 你看你来就来了呗，拿什么东西你？
1: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3: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1: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你别客气啊。
4: 星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1: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6: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1: 就是。
6: 你甭跟她客气，
1: 就是。
4: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6: 哎，你把
4: 等等，
6: 你把东西拿上去。
4: 那我就拿去了。
1: 哎，好嘞，
4: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1: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4: 行，那你们俩聊。
1: 行
4: 啊，
1: 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着车。
4: 那我上去了啊。
1: 好嘞，大嫂。
4: 这一口水都没喝，
1: 没事。
6: 杏儿，什么事儿啊？
1: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合着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6: 这小五是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呦，
1: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7: 来，还有呢啊。
3: 喝点。哎呀，赶紧吃。
8: 这哪儿买的洗碗？真不错。
9: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里现摘的，
8: 是不是？
9: 甜吗？
10: 真甜啊。嗯，
6: 妈，这西瓜不错啊。
10: 嗯，甜。
7: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3: 大哥
7: 都回来了，
6: 来吃西瓜。
7: 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6: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7: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11: 吃块西瓜。
3: 我的哥
11: 来。
6: 小杏，不用你，建军啊。嗯，
11: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6: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1: 明白，我来。
12: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11: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哎
6: 呀，大妈，有毒啊？
13: 有病。
7: 行，我没说不吃，啊。
13: 得，机械化作业。
12: 太阳公园起。行了，
11: 我你们干嘛来了？
8: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11: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7: 不咋样。
8: 你看，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14: 小时候 你跟那个胡同。

0: 了八哥打架。
1: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那但是啊，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啊？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吧？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1: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3: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1: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3: 你啰嗦什么呢你？
1: 大哥，
0: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此结束。
2: 你确实啰嗦。
4: 说两句。
3: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啊？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4: 妈，
3: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4: 哎，这说了半天，就准是这句话。再见，妈，您说是不是？
5: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6: 哎呀！
7: 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5: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3: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8: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4: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3: 哎，不服？
4: 哪敢呢？
9: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10: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4: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9: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4: 来，
9: 坐
4: 吧。哎，
9: 哦，
4: 愁死我了，
0: 急死我了。
4: 谢谢，啊、谢谢刘老，
0: 跟舅舅碰一下啊。
4: 刘老，
0: 哎，
9: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4: 长眼
9: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呀、啊！
4: 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啊。
11: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4: 嗯，
11: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的大舅鉴定呢。
12: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1: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4: 哎，我说春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13: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4: 关了
13: 也得收。
10: 看今儿谁批斗谁、
4: 啊，小枣，该你说了。
13: 啊，我也说啊。
4: 谁都有资格说，说。对
14: 对。五哥，你听我说。
15: 哎，唱起来了。
14: 那一天，同志们
16: 把话拉在一起。

0: 问你
1: 小五子
2: 都说什么了？
3: 七嘴八舌五挺口，
0: 一个个伸出小指
1: 把你骂。
4: 小王，你先说。
5: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发。
4: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6: 这他的，
7: 别看我不懂。
8: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9: 胡说八道，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给打了眼。
8: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10: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8: 我藏起来了。
10: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7: 我多嘴真是虚老的。找着没？
1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0: 关机就能洗清了。
9: 找他去，找他去，
10: 找他去，
9: 找他去。
10: 哎，放下。
12: 月姐，你也说几句。
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13: 我没啥，
14: 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4: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12: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15: 打住！
16: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4: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12: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7: 不是小
18: 没有，
12: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9: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8: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我错了。
17: 哎，过了啊，过了。
13: 哎呦，春明，
6: 我可担不起。
13: 我啊，给你鞠躬，
17: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
13: 多包涵。
17: 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啊！哎，
12: 来，上菜吃饭。
13: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5: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8: 哎，要不咱看看去？
4: 走，我看看去。走。
7: 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14: 这草包，
7: 好，
14: 倒是一堵挡风。你抢啊！他态度不卑，哎呦！
10: 哟，快来来来，快坐坐坐！
3: 不坐了，我们啊找村民问点事儿。
7: 那咱们请勿说，
3: 不行，不用两句话。
7: 对，人齐了正好。
3: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8: 应该是吧。
3: 你好好看看。
8: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3: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

0: 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1: 说什么呢你？
0: 没你插话的份儿。
2: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吗？
3: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4: 就等你呢，快点，
5: 这不是来了吗？
4: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6: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给
2: 就是。
5: 新鲜啊，建军怎么也在？
2: 我怎么不能来呢？
7: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4: 我还真忘了，
5: 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8: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4: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5: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4: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5: 没有，
4: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4: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6: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10: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4: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8: 没错，
4: 又批斗我们春明。
8: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4: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8: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10: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4: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
0: 哎，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
4: 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
0: 干杯干杯。
10: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11: 哎，好！
1: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11: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1: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
11: 说什么呢你？
1: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啊！哎，我说老大，你
2: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12: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2: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12: 自己慢慢想吧啊。
11: 师傅，慢点开啊。
13: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4: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
3: 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
13: 哎呦，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3: 没那个，不可能。
10: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3: 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10: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 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3: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哎呦，
10: 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3: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10: 我，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3: 是吗爸？
13: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3: 哎呦，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13: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9: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4: 了得，又成罪。
9: 我没你这女儿。
15: 妈，你可别后悔啊。
9: 不后悔。
15: 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哎，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
14: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15: 喂，小希儿，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14: 什么意思啊？
15: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16: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17: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14: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18: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14: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那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18: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14: 啊，
15: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18: 哦，
15: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16: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15: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18: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15: 一件换五件。
18: 得，自当我没说过啊。
16: 我答应。
14: 你真答应啊？
16: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18: 嗯，
15: 行吧，明天见。
18: 啊，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
19: 妈，
18: 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20: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结果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19: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21: 谁让你骗妈的？
22: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19: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21: 给的不多啊。
19: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22: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19: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21: 你说，
22: 翅膀硬了，这是老爸爸。
23: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
24: 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2: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2: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4: 来来，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
5: 干杯呀！好好，干杯！
6: 来，吃菜，吃菜，吃菜！
5: 好好好。
8: 春明，
1: 嗯，
8: 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嗯，
4: 还成，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8: 真的。哪个呀？
4: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真的。
1: 别，我也就随便一答应啊，你别当真听。
6: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1: 该。
7: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
6: 侯爷，
7: 小杏
6: 儿啊，
7: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6: 特会过日子，
5: 还行哈、啊。
6: 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宋宝琦。
5: 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7: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5: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1: 还行，没忘本。嗯，
5: 我能忘得了吗？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7: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1: 多新鲜呢！
5: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苏某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7: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5: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那满上满上满上，哎，
1: 那少喝点啊。
7: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5: 好好好。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买。

0: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1: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0: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了些破烂玩意儿去了？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0: 我现在就用。
2: 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给我喜欢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又，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交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3: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2: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是不是？
1: 好吧，我就跟你说，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郭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来来，大妈您坐。
0: 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
1: 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了，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0: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
4: 五哥。
5: 哎呀！哎，五哥，哎，你坐，五哥，
4: 哎，等一下，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4: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4: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4: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的手术费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4: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呀！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好。
6: 来了。哟，五哥。
0: 在家呢。
6: 哎。
0: 今天真的？
6: 哦，他出差去了。
7: 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0: 有吗？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小杏啊。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7: 啊。
0: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7: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等着我找他去。
0: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张建军。
7: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张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就出事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是你这个妹妹啊。

0: 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村民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
1: 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0: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1: 啊！
0: 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
1: 不是，
0: 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别，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靠我家。这，
1: 哎，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
5: 哎，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4: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呦，哎呦，
0: 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吧？

0: 我五哥说是假的。
1: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0: 当然二哥大。
1: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奸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表姐，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走下去。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过来。
3: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涂下来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3: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啊，咱里边说。
3: 啊，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4: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就这么说好吧？
3: 好，
1: 好吧。那这东西我先给你放这儿，好吧？
3: 好嘞。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
3: 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5: 多少？
3: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5: 我没说。
6: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啊，
5: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6: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
1: 哎，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3: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3: 漂亮，
7: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8: 服，我算是服了。
7: 咱俩谁跟谁呀？
6: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9: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6: 你都说不要了。
1: 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9: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1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1: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10: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2: 哎，早啊！
11: 哎，
12: 李月进呢？
11: 做饭呢？
12: 李月进，
11: 李月进，五哥来了。
12: 哎，来了，
11: 来，
12: 哥。
11: 哎
12: 呀，郭大伯那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13: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14: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2: 怎么回事啊？
14: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5: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4: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2: 我也是财迷心窍，我得找他走。
11: 你现在去啊？啊，
10: 我跟他你就别去了。哎呀，
16: 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14: 没事儿的，郭大爷耍赖。
16: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4: 我可没有。
6: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9: 不行！
15: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9: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1: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9: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6: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9: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5: 大爷，郭大爷，
14: 不是，
11: 得
14: 啊，
11: 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9: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10: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那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9: 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

0: 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1: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0: 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2: 请进。
3: 梁经理，
2: 啊，您是？
3: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3: 哎，真是。
2: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3: 对。
2: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是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0: 您不是看过了吗？
2: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1: 这是，哎呦，
4: 我没喝酒，
1: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4: 高兴，
1: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4: 看看。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来不及了。

0: 你爸妈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得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郭大爷，你给我记住，我国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喂，郭大爷！喂，郭大爷！
1: 哎呦，您别磨蹭了！
2: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待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1: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汉正明，我跟你说，你
2: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1: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了。
2: 哎，
1: 苏萌，
2: 不是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1: 这怨我吗？
0: 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1: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说出名。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人，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像，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
0: 嗯、
2: 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
0: 嗯、
2: 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0: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嗯、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嗯。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2: 嗯、
0: 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0: 嗯，
2: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1: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正阳门。
5: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
6: 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着我大舅啊？
7: 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8: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祖国给惯的。
5: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7: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嗯。
9: 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啊，
10: 就在那边。
9: 那边。啊，谢谢啊。哎哎，春明，还真是你。
11: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9: 哪是我呀？嗯，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11: 哦，好，好，好，你这事儿做得对。
9: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11: 不不，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那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9: 你真没什么事啊？
11: 来来来，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
9: 嗯。
11: 孟小先

0: 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1: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问你，那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莫大爷现在是紫是不知道啊，这儿有三床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3: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2: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4: 他知道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2: 你还嘴硬是吧？
3: 不是，
2: 那是怎么样了？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得及时啊。
0: 谢谢。
5: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0: 好了，
5: 谢谢啊。
0: 谢谢。
5: 我吓死我了，可算是没事。走。啊！哎，不，不说没事。好了。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0: 告诉我，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
5: 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俊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
2: 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3: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2: 你恩将仇报。
3: 他是在设局。
2: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3: 哭什么？
4: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他程咬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你不成。

0: 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错，好不好？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1: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0: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1: 那这是挺可怜的
0: 啊！
1: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0: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1: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0: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1: 你怎么那么讨厌？
0: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1: 讨厌！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哟，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瞅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哎，你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呀？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那要不是抢救的快的话，你……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玩得起的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3: 哎，就这边，这儿呢啊，找啊，到这儿了，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你自己看。
4: 找着真不容易啊。
5: 这本书归我了。
6: 爸。
3: 哎。
6: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6: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5: 我知道这事儿。
6: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5: 绝对的好事。
6: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哎，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5: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3: 嗯，行。
5: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4: 啊！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
7: 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6: 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5: 啊，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3: 你呀、啊，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8: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1: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儿了行吗？
8: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

0: 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
1: 有吧？
0: 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1: 没错。
2: 哟，建军在呢。
3: 哟，
2: 什
3: 么？
2: 郭大爷，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
4: 哎呀，老郭，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1: 谢了。
5: 郭大爷。哎呀，
1: 老师就是老师啊。
6: 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0: 郭大爷，您想开点。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6: 哎，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7: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那会儿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了。那行，我先走了啊。
7: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0: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1: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0: 哎呀，那个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那么，
1: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0: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2: 早啊，我中午在家吃啊。
3: 知道了。
4: 那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5: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4: 人呢？
5: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4: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的呀？
5: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4: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5: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4: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5: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4: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5: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4: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5: 答应。
4: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5: 那我就不要他了。
4: 谁信？等信儿吧。
5: 谢五哥。
6: 大哥。哟，
7: 春明，
6: 我正找你呢。
7: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6: 不了。
4: 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7: 你找他干嘛呀？
4: 他在你这儿吗？
7: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4: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7: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4: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搞这么一个玩意儿，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又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7: 嗨，那是姓宋我的，我是跃进卖的，怎么着？
4: 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7: 等等啊，到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哎，
4: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7: 行，哎，春明，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8: 哎，谢谢大哥大嫂。
9: 哎，来了来了，谁呀？哟，五哥。
4: 陈家军呢？
9: 哦，他出去了。
4: 打电话叫他回来。
9: 他不在市里。
4: 那也叫他回来。
9: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4: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9: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4: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9: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4: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9: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4: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
8: 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

0: 明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1: 不是，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不是，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纺织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2: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
0: 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有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
2: 我说松开啊！
1: 哎，别，五哥，五哥，你别说清楚了。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1: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啊。哎
0: 呀，那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1: 能。
0: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
1: 差你们多少钱？
3: 3万。
1: 东西呢？
4: 在这儿。
1: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3: 3000。
1: 点出来。
3: 谢了啊，
1: 两清了，
3: 走。
5: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6: 知道了，快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0: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怪你，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6: 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6: 知道了。
7: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您信儿。

姐夫再见。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岳老板，岳老板，哟，刘老板，来来来，您走您走。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吧，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军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是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你。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你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0: 好，
1: 我只要度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0: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0: 是，
1: 你看啊，我给你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0: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哎呀，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
3: 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儿。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4: 嗯。他们京城些商店坏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真做得了？
4: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伍子哥，
4: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啊？

0: 村里，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心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1: 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0: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啊、你？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
2: 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啊。
3: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2: 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4: 往那边坐。
2: 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2: 坐。
0: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0: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2: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0: 对呀、啊，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
1: 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
0: 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2: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2: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啊，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请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场的氛围啊，感受一下。
1: 我觉得他那个挺震撼的，像莺歌，原本在潮汕地区还没赶上这，然后在北京看到这个演出，
2: 希望看到最原汁原味的那种潮汕的那股精气神。
3: 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是怎么来阐释和表达的？然后更好的走进这个文化，感受文化，体味文化。

0: 铿锵鼓点激荡舞台，被誉为中华战舞的潮汕英歌舞，凭借刚劲威武的姿态火爆全网。而此番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英歌，正是以国家级非遗英歌舞为核心，结合潮汕侨乡下南洋的家国故事，用现代舞剧形式让千年岭南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舞剧英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巧妙地将传统英歌舞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把潮州木雕、潮汕成人礼出花园民俗、传统铁枝木偶戏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现给观众，更极富创意地还原了大众熟知的潮汕牛肉丸捶打场景，古今相融，雅俗兼具，全方位解锁岭南文化底蕴。
1: 香云纱哦，这也是非遗的吧？
2: 对，是非遗的。然后这个是真香云纱
1: 哦，很贵的这个。
3: 我最大的亮点其实还是岭南文化，还有它带出来的一系列的家国情怀，然后一些我们那个民族的东西。
4: 一是比较有那个民族的那个文化在，第二是感觉很热闹，然后很有氛围。
5: 首先是那个锤子的那个气势啊，就把整体的那个氛围气势非常的庞大。
6: 也很强，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我们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和体现吧。
0: 这场精彩演出的背后是主创们日以继夜的深耕。剧中父亲角色的扮演者李奥是一名来自内蒙古的舞者，蒙古族舞蹈舒展豪迈，而英歌舞顿挫有力，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为演好角色，他专程采风学艺，从零打磨英歌锤技法，南北文化多民族艺术就这样交融碰撞，也让英歌舞的表达更加多元饱满。
3: 我自己是蒙古舞，蒙古舞跳起来以后很流畅很舒服，天大地大人也大，然后但是英歌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它加入了更多制刚的东西，然后但是像英歌舞它有武术的东西，它就是
7: 对
3: 一下必须到啊，
7: 哇，
3: 都是属于这样的，
7: 哇，厉害厉害，
3: 都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我现在没拿棍，所以我感觉做的还比较那个流畅。当拿了棍以后，他那个阻力会更大，然后有些东西想发力呢，就要用特别克制和特别准确的，哦，点到这儿，嗯，多了，啊，这个膀子就受不了了。但是这个都是实木的，然后它本身很有重量。
8: 那我能？哦，是
3: 实木的，然后就是这个打在身上都是相当的有破坏力的。
8: 有。
1: 哦。
3: 是不是？但是没有特别的那个玩花，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花，但那样的话就得跳开然后到处跑的那种才能玩得开。
8: 是是是，
3: 而且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去提炼过的，然后它有很多那个亮相的东西在的，然后本身的话那个可能英哥他的状态是一直在打，然后他们可能从早打到晚上，然后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一样，所以其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也是相当大的挑战。作为一个舞者和那个舞蹈编导，然后我们也是把它改得更适合就是在那个舞台上一点，所以都还是会和那个传统的英歌有很大不同的。
0: 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不仅感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看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美好图景。在国家级文艺汇演的展演舞台上，奏响了民族团结、家国同心的动人乐章。

0: 些不同民族的这个文化也好，还有一些风土人情的东西。
1: 各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2: 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吧，让我们也走进各个民族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是大家来了解文化这样一个途径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就是这城市，即将迎来迁厂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从2021年的初次展卷到即将到来的1000场演出，舞蹈诗句《池子青绿》走过五载春秋，串联起一幅不断延伸的巡演长卷。5周年千场定档发布会刚结束，主创团队并没有时间回味，因为几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出现在杭州的舞台上。
2: 马上要赶回杭州吧，因为栋梁那边也在马不停蹄地在进入后台的合成。
3: 每个人都有非常疲劳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了侧台，然后大家舞场刚结束，舞美老师依旧在舞台上去检查每一颗螺丝钉，因为他们要保证演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每一个调动整个节目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团队的凝聚力它一定大于自己的疲惫感。我觉得就是要把小我融入到文艺事业中的大我，所以每一场的坚守和坚持，对，
4: 就像我的一个家。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

0: 后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在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也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2: 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需要一群人用一颗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光发热，点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联心纽带。
3: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头道门票免费政策。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4: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5: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6: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7: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8: 逢场作戏。他们保持远距离。
9: 一定要正常。
10: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5: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11: 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2: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3: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思婷，也叫沈玉玲，人在箱子仔。
14: 徐思婷，沈玉玲。
12: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 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5: 这种人，火麒麟周星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杀人。
17: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18: 广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得唔得噶？
17: 好，诶，强哥，强哥。
19: 大家好，我是谭坚痴，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10: 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宣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一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20: 更改一蚊一斤贵，究竟是鸡贵定是龟贵贵？
21: 好厉害、哦！
18: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嗯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22: Hello，
18: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四点，凌晨四点。
19: 我要看不到你哦。
23: 根本就是为了你，
24: 在香港什么罪犯都有。
18: 哎，就广东话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讲啊。
25: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啊，
18: 但广东话好好听。
10: 朱一龙饰演的万梓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腔比实弹更有张力。韩延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九十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酒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九十年代。
25: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万梓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26: 奇怪啊，这有点太黑了吧，
27: 是吧？
26: 他贴太散，不太像个
27: 老大。
28: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上下遍体相会。
25: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29: 但我看片子以后了，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九零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3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

0: 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

0: 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嗯，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哎，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嗯，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公益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0: 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2: 到8月31号终止，
1: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3: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7: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8: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7: 弟子谨记。
9: 可求得防汛之法。
7: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炉，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险双翼，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7: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6: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0: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7: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5: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

0: 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唐伯虎少年高第，名重一时，在苏州城打听没有不知道的，那名声就大了。名声一大，树大可就招了风了。把谁招来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咱不过多的介绍，朱元璋的后代，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王爷，请唐伯虎到南昌辅佐自己。唐伯虎还真去了。朱宸濠啊，将其是奉为上宾，凡事都与他商量。但是唐伯虎这个人呢，由于受性情所致，经常跟这朱宸濠俩人啊闹得是不欢而散，性格不一样。唐伯虎什么性格呀？一个就是狂，嘿，这个看你顺眼怎么着都行，看你不顺眼爱谁谁，王爷怎么着照样撅你，按现在话说就是一愤青。嘿，还有一个字呢，痴，痴情的痴，不爱则已，爱之弥深。只要他喜欢的，编着法的，他得把他研究好了，啊，得给他弄明白了。还甭说是诗文书画，女人也是如此。要没有这个痴字，也不会有后来点秋香这段故事。哎，他这花痴可是有原因。有什么原因？刚才咱说了，他到南昌辅佐朱宸濠，到那儿半年以后啊，他发现这朱宸濠图谋不轨，有反叛之心，老憋着自己当皇上，这多悬呢！这有一天要让朝廷发现了，灭门九族啊，他身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唐伯虎一想，不行，这我得走，走哪儿那么容易啊？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朱宸濠请其是过府议事，唐伯虎啊一出自己的家门，嘁哩喀喳，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裸奔就问这王爷府来了。这路上看的人，看热闹的人就多了。哎呦，这谁呀？啊？唐相公，这怎么光着就出来？这不是别是得了花痴病了吧？啊？哎呦，是啊，可不是吗？乡试第一名唐解元，怎么裸奔就出来了？哎呦，这人真是！还有人也不敢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光着？我真是不敢看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块儿都奔这王爷府了。还没到门口呢，就有人给朱宸濠报信了。朱宸濠一听，怎么着？唐伯虎啊，花痴病犯了，赶紧给他找件衣服配上，别让他奔这儿来了，丢人现眼呢，让他回家治病吧。回哪家呀？回苏州城老家。就这样，唐伯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苏州。后来皇上真把这个朱宸濠给宰了。你看，唐伯虎借着这花痴病算躲过了一劫。那有人就问了，那唐伯虎赋闲在家，整天什么活也不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呀？这您不用担心，唐伯虎一笔的丹青呢，是远近闻名，求他画的人踏破门槛儿。哎呦，唐相公，唐解元，您看我们张老爷特别喜欢您的画，您能给赐画一幅吗？哦，你们张老爷喜欢什么呀？这我还真说不清楚啊。他属什么的吧？属鸡的。那行了，提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大公鸡，栩栩如生，是跃然纸上啊。就感觉到一动这张纸啊，这只鸡扑扑啦啦拍着膀子就能飞下来，就这么像。行了，拿走吧。这位不敢拿呀。哎呦，您看这个润笔费，嗨，街里街坊的提钱干什么呀？这样吧，你搁这5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啊，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撕了擦拉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哎呦，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画了，他还要5000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

0: 你这人可真是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别犯糊涂。行了行了，下去吧。没过一个星期，这仆人又来了。哎呀，唐相公，您看上次我呀多有冒昧啊，可是我们张老爷明天过生日，您再给画也不得了。哦，你们张老爷多大岁数了？60。哎呀，可喜可贺啊！来来来，提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寿桃，边上提上字。行了，拿走吧。您看这次这润笔费，嗨，你这人太俗啊，接了街坊的老提钱干嘛呀？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0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啊。上次那5000，这次10000啊。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您这里还有英语呢，要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别撕，要要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档子8档子，吃不了的吃，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唐伯虎换了这么一身新衣服，头戴方巾，拿着扇子，坐着一乘小舟就来到了虎丘山。这个虎丘山可是苏州的第一名山，尤其是山顶上的云岩禅寺，香火鼎盛，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唐伯虎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过来，那真是两旁的山石高耸啊，古树林立，进香的黄铜白叟红男绿女不计其数，各种做小买卖的也是应有尽有。唐伯虎啊，哎呀，玩的这叫一个美呀！眼看着就要来到寺门口了，就听见身背后，哎呀，你看，这好啊！哟，怎么这么热闹啊？唐伯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山底下上来了一乘大轿，是4乘小轿。走在前面的是这么几个剑谱，什么叫剑谱啊？就是身体健壮的仆人，一边走一边喊：“哎，嚷嚷嘞，让一让，谢谢！”嚯，奔山上边就来了。就见这个人群呐，哗，就像有人维持秩序一样，形成了这么一条人胡同。唐伯虎呢，也随着这个人群往后退。他就看边上有一座小买卖呢，砰一把这位攥住了。哎，我说这位小哥，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阵势？哦，这你不知道啊，这是华夫人呢。华夫人？哪个华夫人呢？华罗庚的夫人？什么呀？苏州华太师府华夫人。哦，唐伯虎听说过，华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想当初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如今告老还乡，岁数大了，定居苏州。那后边这4乘小轿呢？4个丫鬟呢？啊，丫鬟也坐轿子啊？那得分什么丫鬟？这4个丫鬟那是老夫人的贴身小棉袄，跟4个亲闺女一样，春梅、夏青、秋香、冬瑞。还告诉您呢，尤其是这3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

0: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含

0: 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1: 我不孤独。
0: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

0: 今天这儿没你什么事了，你去吧。钥匙给你。
1: 好久不见，
2: 是挺久的，是五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到。我脑子都快开锅了，
1: 那就别说了。
2: 祖宗，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在那个。可咱们俩是从吵架开始，然后开开心心做了几天好朋友，那什么玩意儿之后，发现我对你完全不了解，就顺序全乱套了。嗯，
1: 所以呢？
2: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1: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2: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2: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所以说，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够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1: 没必要。
2: 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0: 缇娜，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
1: 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我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
0: 工作要求吗？
1: 当然不是，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的敏感度。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的

0: 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2: 40000多，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刚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你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2: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改，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房。

大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这次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1: 对，你的话也情有可原。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0: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那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
2: 没有，先签个合同。那这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3: 谁说我跟你表白？
2: 还得再来一次啊！
3: 啊，也可以不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是钱花也没，就用它代替了。说实话，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3-5分钟的偏差，我刚才没算出来。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

0: 如果发现头疼、恶心、头晕的情况啊，要及时就医。
1: 嗯，好。
0: 最好再给他约个 CT， 仔细检查一下。
1: 好。
0: 伤口不算深啊，但是离眼睛啊距离比较近，最好呢不打麻药了。忍一忍啊，小伙子啊。
2: 行。
0: 来，女朋友啊，摁着她的手啊。
3: 监控证明是确实双方都有这个冲突意图，那个男的先推了这个女孩一下，这个男的才打的。
4: 对，是这样。
3: 看来这个伤伤得不轻啊。这样啊，情况呢我跟你们两位讲一下。刚才我们询问了那对情侣，他们坚持说是你先动的手，从监控画面里面看你那一拳确实够狠的，不过呢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先他推了你女朋友对吧？
2: 我们是同事，不是男女朋友。
3: 哎呀，年纪轻轻的就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才多大年纪啊，脾气那么暴，你说为了这么点事情打一架值得吧？砸那么多东西不讲，人还受了伤，万一这么帅的一张脸破了相怎么办啊？
2: 店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
3: 不仅是店里的损失，还有对方的医疗费。同时我要提醒你注意啊，对方依然享有对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点你要清楚。
1: 哎，不是，是他们。
2: 明白，警察同志，任何处罚我都忍，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3: 好，态度蛮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呢，先这么多。笔录做完了吧？
4: 做完了。
3: 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签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啊，需要保持你手机通畅，如果有问题，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2: 好。
1: 是吧？

0: 今天也不早了，我回去休息吧。大夫说了，你今天晚上身边得留人。
1: 给你气呢？
0: 没有，
1: 没有。天这么冷，你怎么取暖啊？
0: 我靠抖呗。

我自己来好了。我没什么事儿。

0: 黄同学，
1: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0: 这有电热毯，暖和。
1: 我疼，
0: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冻着。

0: 上次没有网照片。啊，那什么，啊，那次你不是带我看画展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春节的时候，我闲着没什么事儿，我就找了几个免费的展自己去看，在一个画廊里，叫什么来着？啊，挺小的一个。我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照片贴在墙上了。 还有很多别人的照片，都这种，瞧不瞧啊？在一个老洋房里啊？对对对，老洋房里。
1: 然后你就要来了。
0: 其实我是偷的，我是怕他们侵犯你肖像权嘛。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一时也没来得及，我怕给忘了，我就搁在这儿了。
1: 今天正好，就还给你吧。送你了。
0: 多感赏一点，这不是真的太冷。
1: 还好吧，就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就像喝酒了似的。王同学，
0: 对不起啊，今天连累你也别开除了。
1: 嗨，那是我咎由自取。 结果那个女的还不领情，说是我们先动的手。我还以为那男的有多厉害呢，嚣张成那个样子，结果那么不劲道。
0: 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跟男孩打过架，他们总喜欢往我书包、铅笔盒里放毛毛虫。
1: 怪不得你胆子那么大，原来你是我通缉工呢。
0: 哎，如果小时候我们认识，搞不好你还打不过我呢。
1: 我可舍不得打你。

0: 好，咱们这样，有请厂家的钟总啊，给大家带来焦糖核桃仁的优惠专场活动，好不好？
1: 好，来，
0: 欢迎，
1: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核桃仁好吃吧？
0: 嗯，好吃，
1: 好吃，满味儿香，酥脆过瘾。
0: 这烤的核桃仁啊，那就是香啊！嗯，
1: 那是，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香又脆。但是吧，那叫炸出来的香，油呢把核桃本身的味儿盖住了，吃完满手油，这嘴里还发腻。咱们这个呀是低温慢烤，一炉核桃仁进去啊，得盯着看着守着这烤一炉的时间，油炸的能出好几锅了，费功夫费心思费火候，但烤出来的核桃仁呢，它就是不一样啊。这外面的焦糖结成一层薄薄的脆壳，牙齿一碰就裂开，里面的核桃仁呢还是酥的，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股醇厚的香气。哎，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嗯，来，拿着点吃。
0: 哎，来来来来来，
2: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那核桃啊，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0: 是
2: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0: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2: 对，
0: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头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吧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鲜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儿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2: 哎，没错，
0: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1: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0: 对对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1: 咱们这是新疆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2: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0: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0: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1: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啊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2: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的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0: 就是啊，
2: 这个是吧？
0: 对，
2: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儿，一人塞上2袋，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1: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2: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0: 哇，使劲抓，阿姨。
2: 哎，对，就这些。
0: 这有多少？
2: 哎，13袋。行、哎、
0: 行行行，
2: 就这些。
0: 哎，就这些、
1: 啊、哎，阿姨，您这一抓 我这五十多块钱就没了。
0: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2: 哎、没错。
0: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2: 哎哎，行行行行，
0: 这行吧行吧行吧，哎这可以啊，
2: 行。

0: 您这一袋吧，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呀！我这再亏都亏到楼下了。哎呀，
1: 行了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着急成这样了啊！
0: 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2: 对，
0: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儿，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
2: 哎，
0: 这是大伙儿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
2: 没错，100袋。
3: 哎，那种便宜的核桃都做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块9，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核桃核不上这家。您天天呢多上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嗯，哎，这核桃仁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回头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啊。
0: 那肯定是不让让的呀，这抢不着的人啊，这心里头就跟那种草似的。嗯，回头啊找您买，您说您这市场这一下子不就打开了吗？就是的，对吧？咱啊提2箱来走亲戚，您看看阿克苏的核桃仁儿，哎，焦糖烤的，开袋即食，咱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小孩抢，大人夸，老人笑的。
2: 这不比提一箱牛奶有面子多了。
3: 没错，
0: 钟总啊，您今儿啊多给点，我们呢紧着帮您多宣传宣传嘛，让这核桃仁啊彻底在北京咱们火起来。
2: 哎呦，行行，我真是服了您二位的这个手速和嘴速了。嗯嗯，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咱今天100袋，不到200块钱。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哎，但是啊，我这个只放50个优惠名额，谁抢得快谁都得了，这行不行？
0: 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啊！哎呀。
4: 行，钟总，您啊够意思，哎呦，太棒了啊！今天咱们这焦糖核桃仁啊是一口酥香脆呀、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 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实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香了啊！
1: 哎、
0: 这一进嘴里就是什么呀？酥香脆，最关键的还特别方便啊，不需要砸核桃，不需要吃那些皮儿了，对不对？
2: 哎，它还没有味儿呢、嗯。对，而且就平时饿了是不是揣兜里面没事来两袋、嗯、特别方便，这意思直接吃就行。
1: 对对对，特别是我出去遛弯去接孩子去，哎，都能装包里几袋。
2: 这种烤制的酥香脆感啊，特别适合老年人。您要是消化弱还想吃核桃，那就选它，而且、啊、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您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1: 对啊，我以前呀、啊、一贪嘴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2: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2: 这个啊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您给孩子来袋焦糖核桃仁，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年轻人抽屉里车上都可以塞几袋，这加班饿了开车跑长途犯困了，咔嚓几口核桃的酥香一冲，精神头就上来了。
1: 这个呀太实用了，我呀也得给孩子买点。我也是啊，有时候啊出去时间长了饿的呀就心慌。哎，这带上几袋呢多方便多踏实啊，是不是？
2: 这给人家送礼也绝了，咱们这可是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被称为长寿果的。您这送礼人家一听，哇，这也太讲究了，是不是？过年过节送礼，100小袋分着送也行，整箱送也行，不到200块钱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

0: 没错，这一听啊就特别高端，关键还特别的实用啊，人人都能吃，人人还都爱吃。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最关键的优惠名额可不多啊，您一定抓紧时间。
1: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我呀，其实就喜欢这么直接开袋往嘴里这么倒啊！你看，啊不，然后就这么大口大口的嚼，哎呦，真的太过瘾了啊！
1: 您还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咱们平时早上熬粥的时候，哎，您撕一袋咱们这个焦糖核桃仁撒在热粥上，核桃的酥香混着米香呀，这一碗粥能吃出来两种香。
0: 其实给孩子配热牛奶也可以啊，您想想这核桃仁这个混着这热牛奶，就这么一口下去啊，奶香、焦香、核桃仁香，哎呦，这味儿啊，孩子肯定爱吃。
2: 这几种方法呀都不错，我明天早晨呀就这么吃。
1: 这年轻人和老年人啊还可以拌酸奶吃，这味道也是一绝。酸奶呢是绵软的，咱们这核桃仁是酥脆的，一勺舀起来，酸奶的酸甜混合着核桃仁的甜香酥脆，好吃还营养丰富。
2: 我闺女啊肯定爱吃这个，她每天呀都喝酸奶，回头啊我就教她这个吃法。
0: 好，那距离优惠结束的时间啊不多了，哎，这样钟总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1: 今天啊通过栏目组这个平台，我们把天山雪水滋养出来的果仁精华，2000多小时日照攒出来的这口醇香带给您，不为别的啊，就为大家能说句这核桃仁真地道，希望您这一口啊吃得香甜，吃得舒坦，咱们日子慢慢过，好东西啊细细品，祝大家身体健康，比啥都强。
0: 好的，那最后的机会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下单啊就有机会抢到不到200块钱100袋的优惠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看看这肉，

0: 着它就是好肉，
1: 嗯，
0: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哎呦，
0: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0: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1: 嗯，
0: 酱香味足，
1: 嗯，
0: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1: 嗯，
0: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嗯，
0: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1: 嗯，
0: 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0: 要是价格优惠啊，
1: 嗯，
0: 我想多买点儿。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
0: 嗯，
1: 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0: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
1: 嗯，
3: 感觉怎么样？
1: 嗯，
0: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0: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
1: 嗯，
3: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你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0: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0: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1: 嗯，
0: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1: 嗯，
3: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
1: 嗯，
3: 也别选差的。
1: 嗯，
3: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1: 嗯，
3: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0: 看我的，
1: 哎，
0: 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啊，别呀，郑总，
1: 嗯，
0: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0: 我一袋，
1: 哎，
0: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
1: 嗯，
3: 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
1: 嗯
3: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 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
3: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
4: 好，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好，倒上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
4: 哦、
3: 凉拌牛肉，
0: 哇、哦，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哦、
3: 是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3: 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
0: 嗯、
3: 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就歇会儿多好啊、
0: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1: 大家好，阿姨，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啊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2: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1: 都担心
2: 哈，都担心，你懂这些。
1: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3: Hello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2: 像刚出炉的面包，
1: 呵，
2: 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麦香味儿，
1: 嗯，
2: 还有一丝奶香。
1: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
2: 哎，好嘞。
1: 嘎吱嘎吱是吧？
2: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

0: 一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1: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2: 您呀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0: 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0: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3: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儿。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2: 怎么卖呀？
0: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2: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
1: 啊，
2: 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的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儿。
3: 吃上
2: 两块，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2: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0: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
2: 哎，
1: 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2: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啊，
1: 行
2: 吧，我支持。好。
0: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1: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0: 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2: 田总，你呀、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
1: 呵，
2: 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1: 转变了。
2: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0: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1: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0: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
1: 给了。哎，太好了，这个可以。
0: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2: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1: 对，
2: 真划算，我赶紧买。
1: 五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16块钱，这么一大袋。
2: 对，
0: 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3: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3: 哎，我这刚才吃了两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两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两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3: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10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啊来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来上两块垫垫肚子，这可比一般的零食好太多了。这当妈妈的当奶奶的咱拿出几块还倍儿有面子，
1: 这话呀我爱听。
0: 嗯，
1: 我那个小孙子呀平时啊特别爱吃饼干，
0: 嗯，
1: 可是呢我不敢让他吃了，怕油怕甜，咱们这个有菜有木糖醇他可以放心的吃了，上学的时候给他那个揣上两块在书包里。
2: 对，像小朋友他放学啊可以先垫满两口，也不至于饿着肚子等饭了。
1: 可不，
2: 周末呢孙

0: 孙子孙女来了，往茶几上一摆，五种蔬菜威化饼干，那比什么零食都有面啊，这谁吃谁合适，
1: 送礼也合适啊。
2: 对，
1: 人家送普通的饼干，我这个是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拿在手里有面，又特别呢又健康，这100块钱啊我觉得花的值。
2: 嗯，
1: 还有啊，半夜真有饿醒的时候是吧，您又不能炒仨颠俩的，床头柜上放2块，您那就拿过来就吃，这呢胃里有食了，心里就不慌了，翻个身接着睡。
0: 这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啊，这您吃别的饼干是不是吃完之后就要找水喝，嘴里腻得慌干得慌啊，咱们不会啊，你吃完之后它嘴里是润的清爽的，不用再去喝水冲淡那个甜味儿，这一点啊老年人才能体会了。
2: 真的相信啊，大家买一组来试一试啊，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走进天桥印象博物馆，这里有百年天桥的市井烟火，有代代相传的民间绝艺，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进老北京的民俗世界，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天桥文化之旅吧。
1: 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叫天桥印象博物馆呢？
2: 它是北京唯一一座完整讲述天桥历史与民俗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藏着老北京最真实的市井记忆。
1: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哪些特别的展品和场景呢？
2: 馆里有珍贵老照片，复原的老戏台，旧时商铺招牌，让我们一步步了解天桥从皇家御桥到百姓乐园的全过程，在趣味探索中感受老北京最真实的烟火与温情。
1: 妈妈，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天桥？它在很久以前真的是一座桥吗？
3: 天桥最早确实是一座石拱桥，而且是明清时期皇帝专属的御桥，可以说是皇家专属的 VIP 通道。
1: 这座桥是为谁修建的？主要用于什么重要活动呢？
3: 皇帝每年前往天坛祭天、仙农坛清耕，必须要从这座桥上经过。由于只有天子仪仗可以通行，故而得名天桥。最早的天桥横跨龙须沟，四周荷塘柳堤，景致犹如江南水乡，是中轴线上极具礼制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1: 爸爸，皇帝经过天桥，他们是不是特别威、特别盛大呢？
4: 皇帝出行仪仗浩浩荡荡，侍卫护卫百官相随，百姓只能在远处静静观看，仪式感极强。
1: 皇帝去祭天和清耕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4: 祭天是冬至举行的国家大典，祈求全年风调雨

0: 头，最小就没有腿，都在空中。
1: 马一般生活在什么地方？
0: 沙沙。
1: 来一个。
2: 在老人头，我。
3: 那匹马不会是吧？啊？那匹马不会是吧？
1: 那快过去看看是不是？嗯。
0: 不是。
1: 找到了吗？
3: 这就是。
1: 是不是这匹马？
4: 是
5: 是。
2: 我们找到的是徐悲鸿先生画的马。我觉得这匹马强劲有力，栩栩如生。有谁知道这其中的秘密吗？
0: 我知道，因为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时候加入了西方油画的方法，所以这匹马的肌肉和体态画得十分逼真有力。
1: 你们想找刺绣的还是想找画画的？
2: 二是大脑始集中。
1: 这个时候醒醒，我给你重启一下，重启一下，
6: 重启成功。
1: 好，重启成功了。哎，我可以给你们推荐，我推荐你们找刺绣的。
2: 什么刺绣？
1: 这是画出来的还是绣出来的？
6: 我是画出来的吧。
1: 画出来的，你觉得呢？
2: 我也选画出来的。
1: 画出来的，当然错了。啊，这真的是绣出来的。
6: 哎，那边应该是，那边应该是画的吧？
1: 那边也是绣的。这个是绣的还是画的？
6: 这个应该是绣的吧？
1: 回答正确。来这边，都是刺绣的。那咱们已经找了半天了，你们最终想找的一个作品是什么样的呀？
6: 我觉得是一些丰富色彩的，
2: 也那边那来的画，
1: 这边这幅，
6: 对，
1: 来，那我们就过来直接这边这幅吧。
6: 这幅，
1: 告诉我是不是这个？
6: 还真是，这个插在桶里的这些应该是笔，我觉得。那个是棋盘吗？
1: 对，这个是棋盘。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百科全书的一个图鉴，对吧？
0: 还
1: 在
0: 那个。
1: 小朋友们，你们找到的这个艺术品叫做博古图，谁能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博古图呀？
6: 博古图最早指的是金石学图录，后来经常出现在绘画和织绣艺术中。博古图大多有古器、书画、琴棋等元素，也能凸显出主人博学多才。
0: 博古图就像一个文件一样，记录了很多古代的事情。就比如说这幅作品，记录的是端午节的习俗，这幅是花卉还有器皿。
1: 三位小朋友，你们今天要找的是绘画呢，还是想找刺绣呢？
7: 选择绘画吧，因为我觉得绘画，它真正实情上的话，能看出历史痕迹，感觉很美，很有内涵。
1: 确实啊，来走，那我们就去找绘画。现在人画画，是不是想上颜色的时候用什么？
8: 水彩笔
7: 或者蜡笔。
1: 那你说古代人想上个颜色该怎么办呢？
7: 毛笔。
1: 那只有黑色吗？你说
7: 还可以用矿物质。
1: 矿物质非常好，
9: 可以用植物来调燃天然颜料。
1: 哦，就是想把那个红花是不是抹碎了以后就可以变成红色，对吧？
9: 对。
1: 那古代的蓝色应该是拿什么调出来的？
7: 蓝铜矿。
1: 蓝铜矿
7: 或者是蓝草，因为它们一般都是蓝青色的。
1: 你们平时喜欢画画吗？
2: 我天生我就喜欢画画。
7: 平常就是研究颜料有什么组成，然后再试试自己能不能调出来一个好看的。
2: 我不太喜欢画画。
1: 你不太喜欢？那你喜欢鉴赏吗？
2: 喜欢。
1: 也就是说你把颜料磨好了，你来画，画完了以后给你鉴赏，闭环了，走吧。
7: 我瞅瞅这个是
2: 什么？我想找三十四条屏幕。
3: 我已经找到了。
1: 在哪儿啊？
3: 那
1: 快过去看。

0: 是这个吗？
1: 是
2: 齐白石，
0: 就是他是吧？
1: 山水四条平，就是这个。
3: 我们找到的是齐白石的虾画得好。这次我们再来看看齐白石少有的风景题材作品。
4: 这件山水四条平，作于1919年，正是他衰年变法前后的重要作品。款式中，我用我家法眼一句，道出其融民间趣味与文人笔墨于一体的自信。
2: 简单的说呢，就是到了衰老的年纪，却改变了画法和画风。对于齐白石来说，就是他定居北京后，通常始于1917年至1919年间，最终确立了红花墨叶的大写意风格。
5: 首先要恭喜一下咱们十位小朋友啊，都找到了自己觉得特别厉害的一幅艺术作品。其实在我心中呢，也有一件艺术作品特别的棒，就是在我们的以丝造镜里面的一幅五轮图。首先呢，这个五轮图它的做工就非常好，是刻丝工艺。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寸刻丝一寸金，就是因为它这个做工贵，它所表达的意义呢也都非常的好。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五轮图的五轮说的是什么？
3: 我知道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5: 可是我看这幅图上面好像没有你说的人物啊，甚至就没有出现过人类啊，全都是一些鸟，这是为什么？
2: 古人以奇鸟喻人伦，临奇喻德，传达着古人对社会人伦理想与道德的追求。
5: 感觉你们提前做了好多功课，懂得还真挺多的。那你们跟我说说，这五种禽类都是哪些禽类？
3: 这里面有凤凰、仙鹤、鸳鸯、麒麟，还有黄莺。
6: 小朋友们回答得非常好，那接下来这个游戏就有意思了，是一个互动游戏。我们随机挑选一种禽类，屏幕前的你一起来猜一猜，这种禽类对应哪种人伦关系？那么，游戏开始。

0: 应其名，以求其有声。寓意着朋友要诚挚相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下一次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作品里面有这五只禽类，那它大概率就是
2: 五轮图。
0: 这种作品被认为形成于唐代以后，宋代也有轮树图、沙绣作品传世。
3: 不仅在刺绣、陶瓷、雕刻、绘画

0: 也经常可以看到。
1: 好的嘞，跟着我们少年奇妙游啊，就是这样，一边玩一边还能学知识。
2: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常设藏品展，那就是清华藏针随方之象，展出的都是极富中式美学的明清家具。小朋友在这些珍贵的展品中又能发现什么宝贝呢？
1: 只能告诉我这个桌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0: 就是吃饭。
1: 哦，
0: 吃饭的。
1: 这个呢？
0: 喝茶。
1: 喝茶。
3: 按的话现在一般好像现在应该是没有，基本没有那种技术了。
1: 哎，这还挺像个小领导呢，背着手，挺好。
0: 那我也是。
3: 这个是桌，
0: 空调。我选这个空调，
4: 但是我知道是什么
5: 是
4: 贸易了。
5: 我觉得是那个。
4: 我知道
1: 哪个？来，你带我过来。
4: 知道是
1: 哪一个？
5: 这个
1: 是吗？就是它是吧？
5: 对。
1: 好。
6: 就这个官帽椅，
2: 小朋友们还真找到了宝贝。这个明代的榉木矮南官帽椅，不论是材料、天然包浆、尺寸、工艺，甚至出处，都是一件宝贝。另外，展厅里的家具也都是历史悠久、用料珍贵的宝贝。而今天经过大家的研学，可以发现，其实清华大学在文化艺术方面同样有深厚的底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2016年9月对外开放，目前博物馆有展品超过20000件，让潜心科研的学子也能浸润艺术之美，真正做到科技强国，文艺润心。
7: 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看来这一趟去玩得非常开心哈。那既然你们已经去到清华了，那在这里我要考考你们了啊，你们是不是最后都去看了榉木矮南官帽椅呀？对不对？哎，但是我看那个官帽椅上面没有帽子呀，它为什么叫官帽椅呢？
0: 因为坐在椅子上靠背上的脑袋就那像宋朝的官帽一样，后期老师在我后背披一个官帽椅。
8: 而且官帽椅也分南官帽椅和北官帽椅，南官帽椅的头和手是弧形，北官帽椅则会凸出来。
0: 还有个有意思的传说，话说以前椅子都很低，行会坐着打盹帽子掉了，后来就加长了靠背儿。
7: 那我们去逛家具展的时候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桌子，那有一个词叫桌案，桌案你们能不能分清什么是桌什么是案？
0: 桌面没有超过4条腿那就是桌，一般用来吃饭，超过4条腿那就是案，一般用来写字画画摆东西。
9: 再补充一点，很多案的两侧会翘起来，那是因为古代的书都是长卷，不挡一下展开会掉地上。
7: 那既然提到了清华，科技是不得不提的。那如果哈，现在希望小朋友们展开想象，将科技与艺术连接在一起，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出一些创新方案呢？
0: 我希望储存器投影可以发展照，我走进画中，在画中可以骑骏马，可游船，可以和古人对话。
10: 我希望踏入古代家具搭建的全息古院，坐在官帽椅上和古人一起喝茶，看天上的晚霞。
11: 我希望可以有穿越时间的功能，这样我就可以回到1959年，看看大家是怎么创作出这么棒的作品。
7: 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清华大学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那如果现在哈，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小朋友们带一件自己喜欢的宝贝上太空，你们想带什么上太空啊？
12: 我要带《清明上河图》去月球，把画中的繁华1:1还原在月球上，成为宇宙新的打卡地。
13: 那我就带五轮图去外太空，给外星人讲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和平相处打下基础。
7: 小朋友们真的是心怀天下，胸怀宇宙啊。那既然我们已经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打卡完了，那最后我想将一句清华大学的校训送给大家，希望在座的所有小朋友都可以茁壮成长，自强。

0: 斧子怎么了？
1: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2: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哎呀，
1: 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2: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1: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师傅这么着啊，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2: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1: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2: 他抄起来了，
1: 转身拿个棍儿，他谁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2: 啊，中。
1: 打谁蹄头？这声打远不？
2: 啊，打远。
1: 打谁蹄头？这声正宗不？
2: 啊，那正宗。
1: 当谁蹄头？
2: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1: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2: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还真来了。
1: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没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没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2: 他拿人当咸菜了。
1: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2: 我剃头。
1: 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来，老先生啊，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2: 我往哪儿坐呀？
1: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2: 这不废话吗？
1: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2: 我要个平头。
1: 哦，左边分，右边分。
2: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1: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2: 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1: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推过几回。
2: 是啊，
1: 他会使这个推子。拿这个推子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2: 还真会两下子。
1: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2: 怎么捣鼓？
1: 他气那师傅。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2: 您有什么口诀啊？
1: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
2: 您往哪儿抖了啊？
1: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把头低下了。这二哥还继续给踢，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2: 还叨叨。
1: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2: 还有口诀。
1: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2: 什么口诀？
1: 这叫上三腿啊下三腿，腿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2: 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1: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2: 睡着了。
1: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2: 这推的怎么样啊？
1: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2: 平头啊。
1: 这是平头。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吗？这
2: 怎么改光头了？
1: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不。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2: 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1: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2: 对啊。
1: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2: 大哥好。
1: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
2: 他还怨别人了。
1: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2: 多难看
1: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2: 就是啊。
1: 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2: 真叫傻二哥。
1: 行了，我给你改。跟你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
2: 改光头。
1: 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2: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1: 得了啊，改就改吧。
2: 改吧，
1: 接茬就给推。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2: 还叨叨。
1: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2: 还有口诀。
1: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推半嘴。
2: 半嘴。
1: 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2: 全是废话。
1: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2: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1: 老先生刮刮脸不？
2: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1: 刮刮脸啊。老先生请好吧。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2: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1: 在边上杠着刀子。 刚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2: 嗯，
1: 就开始刮脸。
2: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1: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2: 还叨叨。
1: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2: 还有口诀。
1: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2: 哎，您往哪儿甩呀、啊？
1: 刮着刮着脸，
2: 嗯，
1: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2: 这位还好睡。
1: 哎，二哥这。

0: 刮得挺利索啊，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2: 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嗯，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2: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2: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嗯，你干什么呀？
2: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嗯，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啊？
2: 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2: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乡一听，什么？嗯，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2: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嗯啊，一道杠俩星，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这个，你这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
2: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先生，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2: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喽啊！
2: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2: 您琢磨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的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2: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2: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2: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2: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2: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啊，都快开了，
2: 开了。
0: 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2: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2: 呵，
0: 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我呀，
2: 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怎么了？
0: 单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啊！
2: 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0: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2: 怎么了？
0: 都涂了这一层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2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咱这胳膊伸出来
11: 啊，
10: 你怕不怕？
11: 我还真怕。
10: 哎，不但你怕
11: 啊，
10: 连我都怕。
11: 你怕什么呀？
10: 我怕他折了。
11: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啊。
10: 有功夫。
11: 有什么功夫？
10: 一运气
11: 啊，
10: 能把这胳膊转回去。
11: 是啊。
10: 当然了。
11: 哦，今天能展示。
10: 您怎么样？
11: 我怎么？
10: 您来这锣怎么样？
11: 我来这锣
10: 就是小点
11: 啊。行，
10: 但也行。
11: 行啊，
10: 行吧。
11: 那个老头翻跟头有吗？
10: 有啊。
11: 啊，行，冲这老头翻跟头，我来这锣，
10: 可以吗？
11: 可以。
10: 想看这老头翻跟头？
11: 对对，
10: 没问题
11: 啊。
10: 那您就来这锣了
11: 啊。是，
10: 我用这个扇子呢
11: 啊，
10: 就代表这个锣锤儿。
11: 哦，
10: 您这脑袋呢，就代表这个锣旗儿。我拿这个锣锤啊，打您这个锣旗儿。
11: 哦，
10: 您看怎么样啊？
11: 行啊，
10: 没问题啊。
11: 啊，
10: 那就请一请神了。
11: 啊，来吧。
10: 嗯。一二三，二二三，
11: 真打呀？
10: 不真打还假打呀？
11: 哦，这就来了
10: 啊！但是来什么来？
11: 不是这锣吗？
10: 傻锣？
11: 怎么傻锣？
10: 打完了不响啊？
11: 您听不见声啊？啪啪的？
10: 哪锣啪啪的呀？
11: 那锣得出什么声啊？
10: 哐哐，那这动静，
11: 那都打不出这动静来。
10: 你这嘴干嘛的？
11: 拿嘴学呀、啊？
10: 模仿一下，不经常有模仿秀吗？你可以模仿模仿吗？
11: 模仿秀有模仿锣的吗？
10: 这不就用上了吗？
11: 行行行
10: 啊，
11: 您早告诉我，我会。
10: 哎，
11: 啊、来吧，
10: 会啊，
11: 来吧，
10: 嗯，一二三，二二三，
11: 哐哐，
10: 你是不机灵。
11: 啊，怎么
10: 打完了半天才响啊？
11: 你什么意思吧？
10: 快着点儿啊！
11: 你告诉我快着点不就完了？
10: 这还用告诉我？
11: 再来再来，
10: 一二三，二二三，
11: 哐哐。什么意思？
10: 你惊着了
11: 啊？你不是告诉我快着点吗？
10: 这也太快了！
11: 怎么好啊？
10: 锤到锣鸣，
11: 掌握好节奏。
1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1: 不就这个吗？
10: 这回明白了。
11: 来来来，
10: 哎，注意啊
11: 啊！
10: 一二三，二二三。

0: 我赶下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呀！
0: 还行，
1: 哎，还行，变呐！
0: 我试试锣，
1: 有这么试锣的吗？
0: 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哎，这疼的
0: 啊！
1: 什么高兴的呀？
0: 真他妈疼吗？
1: 可不是嘛！
0: 哦，怎么样这个？
1: 别光试锣呀！啊，您得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
0: 没水，
1: 没水早拿去呀！
0: 没带着水呀、
1: 啊！行，我给您拿一杯去，我给您拿一杯去。来水，来水，
0: 咱们这有水没有啊？
1: 啊，拿这个。
0: 哦哟，还真有水。
1: 哎
0: 呀，要是白的呀，它就是纯洁一点
1: 啊啊。
0: 要是茶水呢，
1: 是
0: 就是黄一点。
1: 哦，这还有区别？
0: 那当然了。
1: 啊，您尝尝这个怎么
0: 样？这是茶吗？
1: 啊，您先尝尝。
0: 哎，茶，
1: 高碎。
0: 你们这正具备这个是吗、啊、
1: 是
0: 不是什么好茶叶 啊
1: 给您也就这个了。
0: 可有意见
1: 啊？
0: 那就开始变了。
1: 哎，开始变了。哎，
0: 出来这个老头啊就稍微皮肤黄一些
1: 啊。那就是黄种人嘛。
0: 啊、
1: 对对啊，
0: 黄颜色
1: 啊，是
0: 黄颜色
1: 的。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啊
1: 这个神呢
0: 啊
1: 您接着请。
0: 哎
1: 啊，这锣咱就免了。
0: 那不是没他不热闹啊。
1: 没非得有这个，
0: 非得有这个神仙的岁数大了
1: 啊，
0: 老神仙老神仙的吗？
1: 啊、哦，
0: 耳音都不好使了，不知道往哪儿去呀、啊？有这锣声的大呀，老神一听，哦，这儿请我呢，老神仙就去了。
1: 神仙什么模样啊？
0: 老神仙腿脚也不好。
1: 哎，行行，非得要这锣是吧？
0: 非得要这锣，
1: 那我自个儿来行吗？
0: 那不 啊，你自己来
1: 就不麻烦您了。
0: 可得使劲
1: 啊！当然了，
0: 要是那个神仙听不见
1: 啊！是是是
0: 啊！
1: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个神仙呢喜欢实在人。
1: 哎，对了，
0: 你实在吗、
1: 哎？我实在啊！
0: 那太好了，
1: 来吧来吧。
0: 那我喝了
1: 啊，
0: 喝完了以后呢，有一句话你得盯着点。
1: 哦，还有我一句话呢。
0: 哎，你得叫我
1: 啊？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呀？
0: 你叫我名字，
1: 叫你名字
0: 啊？你熟悉我的名字吗？
1: 你不是叫何云伟吗？
0: 啊、哦、不，那不是我的名字了。
1: 哦，您不叫何云伟、
0: 啊？哎，对对对，因为我学了戏法以后啊，
1: 啊
0: 有这个戏名。
1: 哦，
0: 哎，戏法界的名字。
1: 您这戏名叫什么？
0: 我老师给我起的
1: 啊，
0: 姓老。
1: 姓老？
0: 哎，对 对，
1: 百家姓有这姓吗？
0: 外姓。
1: 哦。
0: 啊，姓老，
1: 叫什么呀？
0: 叫。掰掰，就是提手掰东西那个掰，知道吗？
1: 啊、
0: 叫掰掰，
1: 叫掰掰。
0: 对你叫我这名字，
1: 谁给你起的这倒霉名字呀？啊，
0: 啊我们老师给我起的。
1: 啊，你们这老师叫老爷啊？
0: 什么名字呀？
1: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0: 艺名啊，戏名。知道吗、哦、戏法界的名字
1: 就叫这个，
0: 就叫这个，姓老。
1: 我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叫我的名字。哎，老伯伯、哦、您倒是喷呢、哦、哎，我刷一喷，你老头刷刷刷刷刷折跟头，
1: 非得有这个
0: 啊。
1: 啊，行行、
0: 啊、
1: 行，各位，我可是为了大家伙
0: 啊
1: 哎，对对对对来吧来吧、
0: 来这个
1: 啊，
0: 当件儿可别言语。
1: 哦，还不能说话。
0: 哎，就盯这一句
1: 啊。是是。
0: 哎，当件你爷爷、
1: 啊、
0: 这老神仙都性情都不好，
1: 脾气大，
0: 脾气大极了、啊、一听这个马上就回去了
1: 啊。那行
0: 啊，
1: 那行，
0: 不能随便。
1: 我就盯着这锣，
0: 就盯着这锣
1: 好不好？
0: 行行、啊、
1: 行、啊、来啊，来吧。嗯，
0: 这开始了，
1: 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劲儿小。
1: 劲儿还得大。
0: 你这个不实在了，不实在了。
1: 行行，
0: 哐哐。得出那个金属音儿啊！
1: 啊，
0: 行吗？
1: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不是，主要是你为看能耐看玩意儿吗？
1: 啊，行行行行，再来
0: 玩意儿吧你。
1: 再来
0: 来吧，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潘老道，
1: 哐哐；
0: 四请穆桂英，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九请刘德华，
1: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0: 哇！

0: 怎么给我两锤子？
1: 打这猪八戒出来，我就没理你啊啊！什么刘德华啊，郭富城
2: 没看啊？
1: 这都是神仙吗？这个
2: 影星啊，影星，
1: 影星，
2: 最近刚上映的啊？
1: 什么
2: 寒战？你没看啊？
1: 寒战，
2: 寒战，
1: 你是尊不了啊！寒战，
2: 寒战，人家刘德华，人家郭富城为什么演那么好？
1: 为什么呀？
2: 带着仙气儿呢。不请他请谁呀、啊？
1: 这也算神仙，
2: 完了吧？
1: 就得请他，
2: 就得请他啊！
1: 那行，那您请吧。
2: 请什么请啊？
1: 郭富城。
2: 请什么呀？
1: 刘德华。
2: 请什么呀？
1: 猪八戒吗？不是，啊，
2: 人那是大牌，啊，刚听见锣声，人郭富城都要过来了，一听你这，回去了人家。
1: 那怎么办？
2: 没干就别演，别演，这都断线了。现在那神仙正打转呢，你知道吗？嚯，
1: 行行了，让人消停会儿吧。
2: 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1: 那怎么办呢？
2: 打头来呀、啊！
1: 再来一回啊！那再来吧。
2: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3: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2: 老机灵、
1: 啊，来来来来来，
2: 请来马连良，
1: 哐哐；
2: 再请裘盛戎，
1: 哐哐；
2: 请来马三立，
1: 哐哐；
2: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2: 请来李金斗，
1: 哐哐；
2: 再请方清平，
1: 哐哐；
2: 请来方清平，
1: 哐哐；
2: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2: 请来马志明，
1: 哐哐；
2: 再请方清平，
1: 就这么俩人来回折腾，
2: 这一出一进显得热闹。
1: 不要那个啊，就一回就得了。
2: 早请早到，
1: 哐哐；
2: 晚请晚到，
1: 哐哐；
2: 如若没到，
1: 哐哐；
2: 铜锣相叫，
1: 哐哐；
2: 抬头观看，
1: 哐哐；
2: 众仙来到，
1: 哐哐；
2: 众仙来到，
1: 哐哐；
2: 众仙来到，
1: 哐哐；
2: 众仙来到啊！
1: 到这儿了，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2: 我全咽了，
1: 去你的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

游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我是李伟健，
1: 我是李丁，
3: 这是后起之秀，
1: 这是老艺术家，
3: 这是青年才俊，
1: 这是领军人物，
3: 这是我的儿子，
1: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个儿子了？
3: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 怎么显而易见呢？
3: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 不是，那个。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
3: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3: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
1: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本来就不像嘛，
3: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3: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 这我能理解呀。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3: 你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 怎么不像你了？
3: 我愁啊。
1: 您愁什么呀？
3: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3: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 我着什么急啊？
3: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人家32都生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3: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3: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那姑娘就告诉我，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1: 是您费？
3: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还想干嘛呀？您们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是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哎呦妈
3: 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1: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3: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1: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6: 我来说两句吧。
1: 我奶奶来了，
6: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管用吗？
1: 就是不管用，
6: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1: 这哪能有结果呢？
6: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1: 奶奶我听您的。
6: 丁儿啊。哎，
1: 奶奶。
6: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3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1: 奶奶，我没病，
6: 没病，
1: 没病。
6: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6: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1岁的时候这么高啊，
1: 对，
6: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2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3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

0: 样啊？
1: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我这儿有点馊得慌了。
0: 他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1: 你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0: 奶奶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啊，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1: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0: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1: 子。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怎么全是媳妇儿啊？
0: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0: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0: 爷爷，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吼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1: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啊，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0: 都是内伤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不好？对呀。哎呀，
0: 不瞒你说呀，丁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儿就有啊？哎，
0: 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哎，
0: 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1: 好看，
0: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哎呦，那么漂亮！哎呦，
0: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1: 这么亲了，
0: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
0: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0: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0: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呐，
1: 留什么东西？
0: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0: 你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0: 怎么这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

0: 成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的师父一直在舞台上坚持着演出，
8: 哎，这倒是。
7: 而且回归到生活当中啊，我的师父也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人。
8: 嗨，
7: 为什么？艺德。
8: 当然，咱们
7: 艺德很高，
8: 我们说相声都讲艺德。
7: 这是平常啊，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徒弟啊，只要到家来上课，
8: 怎么样？
7: 不吝赐教，把自己会的倾囊相授。
8: 对呀，现在扶持年轻人在艺术上逐渐的成熟。
7: 但是作为我们小辈来说啊，我们也是感恩戴德。
8: 那倒不必，
7: 每一次上家去，我们肯定提了东西看老爷子。
8: 哇，啊，你这意思，我就图你们这点东西啊？
7: 不。我师父很正直，
8: 是啊，
7: 平常要进门没事儿，哎，看我们提了东西进去，当时脸呱嗒就撂下，
8: 不乐意，
7: 干嘛呀？呵，哎，这，哎呦，小子，你要气死我是吗？
8: 真是，
7: 干嘛提了东西干嘛呀？
8: 不让你们拿，
7: 你不提了东西，我就不教你吗？
8: 说的是呢，
7: 记住了，以后上家来不要再提了东西，
8: 哎，不让你们拿东西，
7: 直接拿钱，哎，
8: 啊嗨，
7: 我能刷卡，
8: 行了，好吗？这还不如拿东西呢。
7: 当然这是玩笑话。哎，我师父还真是，甭管是谁，只要是相声人，都倾囊相授。
8: 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演员应该做的。
7: 当然啊，这个归根结底，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啊，为什么我师父能这样对相声有一种责任感呢？
8: 你说说，我不好意思说啊。
7: 谁来都上课，为什么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相声有一种重担在肩的感觉。
8: 这倒是
7: 为相声传承而奋斗，
8: 这是一种责任感。
7: 更重要的一点是
8: 什么？
7: 不给人上课，在家真没事干。我，
8: 哎呀，我闲的呀，我
7: 没人上课，跟家急挠墙皮。
8: 我至于吗？
7: 不是，就您这退休了吗？您退休跟家也没事干
8: 的。那我也不能这么贱骨头啊。
7: 不是，那您没事儿吗？不是，
8: 谁没事啊？
7: 您呢？
8: 谁没事啊？我闲着了吗？
7: 您没闲着吗？
8: 多些，尤其礼周末啊，礼拜六、礼拜日，我哪天闲着了？我得上公园，
7: 上公园干找老太太。
8: 嘿，你真瞧不起我？
7: 怎么了？啊，
8: 就凭我啊，上公园找老太太去啊？
7: 不是吗？
8: 我得找年轻的姑娘。
7: 就是您有这个心，我师娘知道吗？
8: 哎，你这什么意思？
7: 不是您干嘛？您还找姑娘去？
8: 怎么了？
7: 不是怎么了？您干嘛？
8: 这我你装糊涂是怎么着？装糊涂？
7: 不是您别急，怎么了？
8: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7: 不是您看您
8: 我关心你们，你们关心过我吗？
7: 不是什么事儿，您跟大伙说呀。
8: 就我家里这点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就你这大哥，38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我着急不着急啊？啊，我上公园。
7: 是，您别着急，我啊知道了，想起来了，是吧？我们有大哥啊，比我还大好几岁呢。
8: 是啊，
7: 一直没谈恋爱。
8: 你看这着急吧？
7: 对，这老爷子着急，上公园。您这现在公园都有那个，就是父母帮着去那叫什么相亲角。
8: 对呀，
7: 我们师傅啊，每天抱着我大哥的相片，往相亲角那一站，
8: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了，我这给儿子送殡呢是怎么着？
7: 这意思表达您这找不着，您不着急吗？
8: 那我当然得找，不是我着急啊，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老人，你问问在座的这么多老人啊，谁不为儿女的婚姻着急呀？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能不着急吗？是，
7: 我这知道您着急啊，但是可有一节我可不认啊。啊，您说我您身边的人，包括我们不是为。

0: 我路面我害怕，嗯，所以我不养车了，开那么多年了。
1: 其实开车这个职业也是很辛苦的。
0: 是啊，
1: 对吧？有的时候也要一下开好长时间呢。
0: 对呀，就跟开出租似的，你天天一出去，一驾车就是跑一天，嗯，他辛苦极了。
1: 最长的时候就是连着开过多长时间？
0: 那最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到安徽，四个省。
2: 先生，您会开车吗？
3: 我不会开车，我
2: 就没。那现在出行全是坐公交、地铁
3: 啊？对。
1: 所以您这个开车除了工作，还开车到哪去玩吗？现在不也是流行自驾游吗？
0: 那阵游过。啊，
1: 都去哪儿玩了？
0: 南边、北边都去过。嗯。你像那个最早北戴河、老虎石，我们80年代就去过。还有泰山、山东。
2: 您平常爱旅游吗？
3: 不怎么爱旅游。
1: 年少多才，文体出众。其实您这一登场，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文体模范生。您这个小时候比较擅长什么呀？说您这个文体出众，主要是哪些方面？
0: 那很简单啊，从小就学校足球队的。
1: 成绩怎么样？
0: 成绩可以。
1: 踢得如何？
0: 老得奖。我们那阵儿新华路体育场，然后各个小学在那儿打联赛。给学校得了好多奖。
1: 是您自己喜欢是吗？
0: 自己喜欢。哦，
1: 这文体一般都不分家，你看体育咱们说了啊，足球。那文艺项目您擅长的还有啥呢？
0: 我拉京胡、二胡。哦，它是把式一样，只不过就是大小把。
1: 现在还会拉吗？
0: 现在好多年不。那阵都是上学的时候。
1: 您这个其实挺有那种就是摇滚范儿，我倒没想到您说的这个文艺方面是一个传统乐器。
0: 嗯，是。
1: 对，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哼哼哈嘿的那种。
4: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文体不分家，它有一个特性，都爱出风头。
0: 对，
4: 你看这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得看我是吧？
1: 对，
4: 体育的呢，就比如。咔踢一脚帅球耍个帅的女生，哇，她心里哦，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希望被关注。
4: 哎，是的，
1: 希望被关注被肯定。那时候也老演出是吧？啊，
0: 是。后来我们组织这个公益的啊，我们天津市有名的都是老的乐队，我们组织这个爵士乐。嚯，我身边有一个歌手啊。
1: 那您在
0: 到哪儿演出都是好多人，好多他的那个歌迷。
1: 您是组织者还是您也在台上？
0: 我和这个女的是组织者。哦，乐队呢我们都说认识多少年了，都是即兴的，
1: 所以这个演出也做了很长时间。
0: 这时间也不短了。
1: 是在卖衣服的同时吗？
0: 不，以后。
1: 就是开车了之后。
0: 对，2000年以后。
1: 那个时候会有就刚才莫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被关注了，然后有掌声了，有喝彩了，我就开心，就高兴。
0: 有啊。
1: 那有没有飘呀？
0: 没有。
4: 飘了也不说。
0: 哎，对。
4: 飘了也不说。
0: 是。我们主要不是太外向的人，还是偏内向。
1: 您平时还跳舞吗？
0: 辉煌的事儿，我恨不得。不提，
4: 辉煌还是要提的。您知道您心里都沉淀了什么，对吧？不是炫耀，就是我经历过，让人都大家一听哦，就知道
0: 内行的懂的这个，他知道你是，不是炫耀，对吧？是玩的是内涵，玩的是爵士乐，对吧？
1: 对，
0: 你外行的一看哦，不就这两下子吗？所以以为咱炫耀，没有必要。
1: 其实你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就是我们就是来上节目的，就是让大家多了解您，对吧？
0: 是，
1: 咱就是这个跳舞有啥不能讲的呀？就我就是跳的好与不好的，这也是我喜欢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您说说，你都跳啥舞？
0: 水兵舞。
1: 水兵舞。
0: 哦，水兵舞。我们天津老派水兵舞。哦，
1: 我知道，原来可能我们组织过一些这个舞蹈的比赛，还真是有人跳。
0: 那分多少种呢？
4: 抡吧，是吧？
0: 对，我们都是水兵舞。
1: 要是能展示一段就好了。
0: 没有伴儿。
4: 对。
1: 那个其实还挺难的。
4: 挺难的。
1: 而且很费体力。
0: 你有的他们教课也好，他们在我们面前得喊我们老师。我们跳50年了。
1: 那么久啊。
0: 干脆这么说吧，我们76年，穆老师知道我一说，我们那阵儿穿喇叭腿裤，第一个录音机，我们家庭舞会玩儿，
4: 戴一大蛤蟆镜，
0: 对，蛤蟆镜，喇叭腿儿，
1: 好酷、啊、
0: 我跟外人。

0: 人说回来他不知道。
1: 现在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2: 就是还年轻的时候就打乒乓球，这算岁数就不爱动了，就犯懒了，也就在小区里头买买菜什么的，也就转悠转悠完了就。
3: 那就等于现在还是在跳这个舞，也办这种舞会吗？
0: 现在也偶尔的参加。
3: 那您也接触，比如说你跳舞也好，做生意也好，玩乐队也好，身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你怎么还一直单身呢？
0: 有啊，
3: 对呀，我估计您的粉丝也不少吧。
0: 妈妈，这个一说您就理解了。有时在公共场合啊，咱不乐意提家庭，我是单身啊，不乐意提，让对方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私生活，就是这一面不能全说。男的女的都一到我们这年龄了，他不乐意提个人的事。
3: 但是您来节目了，这是
0: 别人以为我是有家庭的人。

0: 请到达的旅客，本车厢时请往窗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平时生活的一个状态吧。您之前这个
3: 生活
2: 离异的对吧？那这段婚姻给我们讲讲呗。
3: 两段婚姻，头一段四年，87年到91年，四年，就是不了解啊。脾气秉性都不了解。
2: 那时候
3: 四年，
2: 别人介绍的吗？
3: 别人介绍，家里人介绍。第二段是93年，邻居介绍的。然后到2001年，八年，
2: 后边的这一段，这八年按说时间也不短呀，
3: 也不短。
2: 那大家也都长大了，也都成熟了，然后又相遇在一起了，
3: 是。
2: 那怎么也没有这样一个结果呢？怎么也分了呢？
3: 因为二婚呢，都各带各的孩子，等于我们俩呀没要自己的孩子，一人带个女儿。
2: 啊，您带着您的女儿，对方也带着他的女儿，那其实两个女儿也还好呀。
3: 小时候行，一出去玩去嘛的，或者我接送孩子嘛的，我都全管了。一到大了就不行了，你像7、8岁的时候都可以，俩一块玩啊，带他们去公园。一到大了，14、15了，12、13以上了，他们俩自己就矛盾。
2: 他们俩闹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来去处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呢？
3: 那就劝呗，对吧？
2: 你向着谁也不合适吧，对吧？
3: 就是，对呀，你怎么劝也是先劝自己孩子，对吧？你劝来劝去没有用，
2: 所以这个是导致的第二段婚姻结束
3: 的
2: 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刚才您也说，在第二段婚姻里边并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3: 对，
2: 如果有的话，
3: 实际那阵儿不也年轻吗？
2: 如果要了也就要了，
3: 要了
4: 更乱了，更乱了，你得处理三个孩子的关系，对吧？
3: 不对啊，那俩人最起码有自己的亲骨肉，有自己的孩子，好点。不是
4: 关系又复杂了一条线吗？
3: 实际大的矛盾啊，你看这个两段婚姻啊，都没有太大矛盾，
2: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婚姻当中起和这个特别大的那种，
3: 对，
2: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态问题，
3: 对。
2: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哎，能经营、能谈、能解决的事情，尽量不离婚嘛，对吧？但就是说，既然是都选择离婚了，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在未来也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还不如各自安好
3: 啊。对，是，是。
2: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

0: 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1: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2: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0: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3: 你这太气人了，
0: 就是我
3: 太气人了。
4: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3: 怪不得我这对子呢，这堵着气。
0: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哎，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7: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6: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8: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儿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 粘不干净，有时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

0: 真的不戴眼镜就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的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3: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的，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貌似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2: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3: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貌似清，很给力，
1: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5: 一种人。火麒麟周身人不会入社团的。
6: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7: 广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行不行？好，
6: 哎，强哥，强哥。
8: 大家好，我是谭坚思，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9: 韩延指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宣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1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10: 更贵，一蚊一斤贵，究竟是鸡贵还是龟贵？贵
11: 好厉害、
7: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12: Hello，
7: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4点，凌晨4点。

0: 根本就为咗你唔明，
1: 喺香港乜嘢罪犯都有。
2: 广东话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讲啊。
3: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啊，
2: 但是广东话好好听。
3: 对，我你知道那个我那有一天我就听他在那儿听那个什么，他查 AI 都用粤语播报，就是他就为了培养那个语感。
2: 第一次跟嘉辉哥我们在金奖碰见的时候，知道要合作《空降》这个戏，我跟嘉辉哥说广东话真的好难，我说我已经学疯了。他说没问题，他说有我，你放心，有我在，我到时候给你托底。所以在现场跟嘉辉哥对戏的时候，所以心里没有障碍，就是沉浸就好了。
4: 其实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大家说什么，因为他说广东话，我说普通话。所以对上来的时候呢刚刚好。
5: 朱一龙饰演的万梓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

0: 张抵实当，更有张力。韩阳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酒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1: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是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2: 奇怪啊，这有点太黑了吧，是吧，刚才贴太死了，不太像个老大。
1: 喂，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3: 但我看片子以后了，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4: 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5: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6: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7: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8: 逢场作戏，跟他们划水去了。
9: 一定要正常。
0: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5: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最重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10: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1: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12: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3: 的。人在箱子在
14: 是不是我挺想问你，
12: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5: 晚上6:30，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16: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17: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8: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15: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19: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20: 我们是
21: 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20: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21: 报名。
20: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22: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15: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23: 我们这里呢有牌儿吗？
24: 就那小牌儿。
25: 又换了一只猫。
26: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再换一只。
27: 好玩吗？
28: 好玩。
29: 做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年，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吗？
15: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华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30: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31: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又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32: 好家的身体
33: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实际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3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

0: 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感受一下。
1: 我觉得他那个挺震撼的，像英歌，你们在潮汕地区还没赶上这，然后在北京看到这个演出，
2: 希望看到最原汁原味的那种潮汕的那股精气神。
3: 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是怎么来阐释和表达的？然后更好的走进这个文化，感受文化，体味文化。

0: 铿锵鼓点激荡舞台，被誉为中华战舞的潮汕英歌舞凭借刚劲威武的姿态火爆全网。而此番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英歌，正是以国家级非遗英歌舞为核心，结合潮汕侨乡下南洋的家国故事，用现代舞剧形式让千年岭南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舞剧英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巧妙地将传统英歌舞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把潮州木雕、潮汕成人礼、出花园民俗、传统铁枝木偶戏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现给观众，更极富创意地还原了大众熟知的潮汕牛肉丸捶打场景，古今相融，雅俗兼具，全方位解锁岭南文化底蕴。
1: 香云纱哦，这也是非遗的吧？
2: 对，是非遗的。然后这个是真香云纱
1: 哦，很贵的这个。
2: 对，
3: 我最大的亮点其实还是岭南文化，还有它带出来的一系列的家国情怀，然后一些我们那个民族的东西。
4: 一是比较有那个民族的那个文化在，第二是感觉很热闹，然后很有氛围。
5: 首先是那个锤子的那个气势啊，就把整体的那个氛围气势非常的庞大。
6: 也很强，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我们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和体现吧。
0: 这场精彩演出的背后是主创们日以继夜的深耕。剧中父亲角色的扮演者李奥是一名来自内蒙古的舞者，蒙古族舞蹈舒展豪迈，而英歌舞顿挫有力，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为演好角色，他专程采风学艺，从零打磨英歌锤技法，南北文化、多民族艺术就这样交融碰撞，也让英歌舞的表达更加多元饱满。
3: 我自己是蒙古舞，蒙古舞跳起来以后很流畅、很舒服，天大地大人也大。

0: 然后但是英歌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它加入了更多制刚的东西，然后但是像英歌舞它有武术的东西，它就是
1: 对
0: 一下必须到啊，
1: 哇，
0: 都是属于这样的，
2: 哇，厉害厉害，
0: 都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我现在没拿棍，所以我感觉做的还比较那个流畅。当拿了棍以后，他那个阻力会更大，然后有些东西想发力呢，就要用特别克制和特别准确的，
1: 哦，
0: 点到这儿，
1: 嗯，
0: 多了，啊，就是这膀子就受不了了。但是这个都是实木的，然后它本身很有重量。
2: 那我能？哦，是
0: 实木的，然后就是这个打在身上都是相当的有破坏力的。
2: 有。
1: 嗯。哦。
0: 是不是？但是没有特别的那个玩花，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花，但那样的话就得跳开然后到处跑的那种才能玩得开。
2: 是是是，
0: 而且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去提炼过的，然后它有很多那个亮相的东西在的，然后本身的话那个可能英哥他的状态是一直在打，然后他们可能从早打到晚上，然后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一样，所以其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也是相当大的挑战。作为一个舞者和那个舞蹈编导，然后我们也是把它改得更适合就是在那个舞台上一点，

为全网焦点。剧中他将上海妈妈薛珍珠演绎的惟妙惟肖，洗脑的上海口音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许帝是本地人，但实际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

0: 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话剧《德林与慈禧》由何济平编剧，司徒慧卓任导演，李任担任副排导演，由国民女神江山、青年演员郎龄、萧雨良联袂演出。通过清朝宗室格格德林郡主的视角，展现出时代变革之下晚清王朝的阴霾，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晚清人物群像。春妮的周末时光带您走进话剧《德林与慈禧》，探秘重门深锁的紫禁城下那段可笑又可悲的王朝往事。

0: 珊姐好，
1: 哎，陈明好，
0: 王琳好，雨良好，
1: 你好啊。
0: 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说每一版都是限量版，跟您搭戏，我觉得大家都会紧张的。
1: 紧张吗？不紧张，我没看出你们紧张来。
2: 是，
0: 这是你的第一部话剧。
2: 是，作为一个舞蹈演员，然后接话剧的话，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既有挑战又是一件就是很勇敢的事儿。
0: 听说你刚刚到排练场的时候，你都不敢看江山老师眼睛。
2: 之前排练的时候，江山老师还没到嘛，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了嘛，导演带着我。然后江山老师要来的时候，那天给我紧张坏了，真的，就大夏天的啊，那个房间还有空调，嗯，哇，在那空调房里我都流汗。但是江山老师一进来，真的就是很随和，给大家问好啊什么的，然后也教我怎么说，他也没说我说的不好。因为确实有很多问题嘛，然后他就一直说，哦，这样应该怎么说，就是很有耐心的一个老师。
3: 你们在外国对人都怎么称呼？
4: 一般呼称人名。
3: 人有姓名、别名、乳名，可我从懂事起就被人叫做万岁爷。
4: 那我给您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
3: 好啊。
4: 万岁爷叫威廉吧，中文译作威爷。
0: 但我也听说这次就是你通过这一部剧和这个珊姐一块合作，你都拜师了是吗？是吧？
1: 学习，
0: 对，是不是说都给师傅跪了？
1: 是不是拜师酒还没有正式拜？
0: 因为都看了有这个印象了，是吧？
5: 但是每天都在跪。
1: 对，
0: 也是这个戏和这个珊姐第一次合作吧？
5: 也是第一次合作，也是开始觉得也很忐忑，在排练场进排练场之前，有点害怕。以前都是在荧幕之前看的，就感觉好像有距离，好像是有那个光环，就觉得那好美啊，我见到会不会不好，就可能就希望自己能更好。但是那天在排练场的时候，就有点感觉清风吹来，
1: 当时心里就是一个咦
0: 啊，原来这样，
1: 我要回去检讨自己，看来我恶名在外。
0: 你知道江山老师是多么优秀的演员吗？我跟他的同班同学何冰老师大家都很熟悉啊，北京人艺的何冰老师那也是非常棒的演员，我也经常看他的戏，在我们心目当中他都是一个好演员。但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说我们不算什么，说这个有人是天生吃这行饭的，是祖师爷赏饭吃的，就是江山老师。说当年上课的时候，说人天生腿就能踢老高，人天生音乐课就能过，人天生老师这个课堂上课的时候演什么都得到老师表扬。
1: 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听得都很生气。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表演课的小组，我们分四个组嘛，他很可怜，
0: 他很可怜，
1: 因为他永远是跟我在一起的。
0: 但他老是爱批评的那个是吗？
1: 也没有爱批评，就是90%的时候。
0: 他知道今天我要来采访您，他说要问您好。
1: 谢谢，谢谢老何。我用功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
0: 这很重要。优秀的人也是下暗功的。那您怎么下暗功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方法是不同的。我可能就是我在接到一部戏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都是在这儿，在这个故事和角色当中去不停地去转，不停地去想各种可能性。德林与慈禧做了很多案头的这些工作，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慈禧，那我们就要去看历史上众多评述，然后再结合剧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么优秀的剧作家写的优秀的一个剧本和人物能够更丰满地去表现出来。
6: 拜见圣皇太后。
7: 你们穿着西式洋装，不要行大清的礼了，行个西礼吧。
6: 谢皇太后。
7: 倒也有个模样，不过你们，尤其是你们俩，要快点学会行咱们大清的礼。
6: 是，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去更多的了解慈禧啊，去看一些各个方面对慈禧的一些描述， 大家会看到，其实慈禧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她喜欢花，虽然她很专横啊，就是在宫里面只有她能戴鲜花，嗯，啊，别人都能戴假花那种的，但是她对每一种花的花期，她都非常了解。五六十岁，你在那个年代五六十岁已经是老人家了，嗯，那她比所有的这些宫女她身边的人走路都快，她比所有人走的都快。没事还喜欢跑到御膳房去做个菜，
8: 啊，真的？
1: 对啊，德林你们就说这个火轮车，嗯，其实就是咱们那个小火车嘛，嗯嗯，他们去第一次去坐这个小火车的时候，他身边跟了一些女官啊，这些宫女啊，然后也有宫女因为太累了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然后慈禧就在他脸上去画了好多那个画了小猫啊什么。然后不让别的宫女告诉他，所以你就觉得他如果跟德龄在那一场，在第六场的时候去谈爱，一点都不是让你会觉得很突兀的事情。
7: 我问你，在外国，如果君王喜欢一个人，会怎么做？
4: 有的会放弃江山，追求幸福。有的被江山所困，一生郁郁寡欢；还有一种，坦诚相待，就是做不成眷属，也可以成为知心朋友。
7: 没有人议论，
4: 议论怕什么？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母子的爱，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恋人的爱，世上没有比这些更纯洁的了。谁也不能
8: 继承爱。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种最真实的第一感受是，我这个慈禧气场好大哦。您知道，就是您在，
1: 我不是故意的。
8: 您一说话，这个场子就静住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哦，这是一句可以定生死的人。说好演员，就是你在任何你的年龄段，你都会让你的角色绽放出光芒。每次这种演要克服各种各样我们想象不到的，可能观众看不到的那些困难，就是像郎龄说，你不是在舞台上演，就是在后台抢装。嗯，
1: 他不是后台，侧台，后台根本来不及。
5: 对，就是可能我下来就要跑到这边，然后完以后再回来就两边来回跑，因为他那个有旗头和洋装嘛，就是来回再换，因为一会儿进宫，一会儿要各种场景，他就必须要变换这个装束，所以基本上我如果没在场上，应该我就在侧台慌乱的在弄头发弄妆。
2: 反正他换的着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在每次在台前等他，我贼着急。因为好几场都是我跟他一起上去就开场，每次我就站到那儿，第四场我开始我说怎么还没来，怎么还没来，我一直往那瞅，我说好了吗，就前面都有这种顾虑，就害怕他抢不赢妆，就我一个人上不去啊，就好几次都是我一直在等他，
5: 对，基本上都是僵。
2: 他换装我都在，有时候在旁边就让站着等他换好，然后赶紧上去。哦，
5: 还有帮我把那个我手上的道具都先拿好，
2: 我先拿好，
5: 要我都没有来不及去那个去拿。
1: 雨良现在已经适应了，就是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他要等着那个德龄他们一起上场，就学英文课的那个。前两场他们不是笑着出来的吗？那雨良笑得贼尴尬。你们在这边笑着出去的时候，我在那儿抢妆，我当时一听，哎，怎么这么笑呢？
8: 内心的不安都笑出来了。
5: 上场前要讲个笑话，缓解一下尴尬的那个
1: 气。哪有时间讲笑话呀？
5: 我们后来有几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今天讲个笑话，每天都想好讲个什么笑话再上去。
1: 他们两个特别有意思，这是在排练场养成的。我坐这儿，雨良坐这儿，然后郎您坐那儿，我就坐这儿，一会儿就听见雨良说，哎，我再给你讲一个。然后郎您就这样拖着下巴，然后说这个不咋好笑。

0: 北范岁爷请安。
1: 薇安呢？刚才你说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奴才叫伊丽莎白 ，Elizabeth， 您叫 Lisa 吧。
1: Lisa。
0: 啊。
1: Lisa。
0: 万岁爷。
1: 我不是让你们回去吗？
2: 果然
1: 吧。Lisa。
0: 威廉，德林，你管万岁爷叫什么？
1: 啊。Lisa， 我问你，你的中文好吗？
3: 我。
1: Lisa， 叫。
4: 我们在教他英文之后嘛，然后其实他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要问我，想了解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旁边有太监啊，然后有这个
5: 隆裕
4: 皇后在，其实不太方便说，他其实是一直被监视的状态，然后所以他就一直想要问我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觉得。不好说，咦，突然想起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然后就用了英文在讲这个事情。光绪也是会英文，懂英文的，而且对现在的一些政事啊，一些很关心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啊，虽然他关在瀛台，他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也比较幽默，带一点幽默的这个方式来演这段，
6: 这是导演的设计。
4: 嗯，
6: 对，他想让我把英文讲得稍微中国一点，中式音一点。啊，
7: 也确实是这样，
6: 确实是这样子的，
7: 就
6: 更符合这个人物。
4: 我们都是从人物出发嘛，因为他可能就我们俩的英文的那感觉，说出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6: 啊。
0: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former teacher, Mr.
1: Kang? Yes, yes.
0: He's in Japan right now.
1: So he didn't get killed?
0: No! He's fine.
1: Well, tell me more about it.
0: Not too convenient in front of these people. Maybe we should discuss this somewhere else at another time.
1: Then, let's take a walk.
8: 2019年9月11日，由内地顶尖制作团队、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香港话剧团携手共同打造的内地版《德令与慈禧》与观众见面，主创和主演阵容堪称豪华，由香港著名导演司徒慧卓执导，特别邀请了著名演员卢燕、江山、濮存昕联袂合作了特别版演出，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时隔多年，制作人李东为何说这部剧是捡来的呢？
9: 因为这个戏呢，最早是何其平老师在他去香港话剧团给香港话剧团写的。因为何老师，大家如果说但凡看戏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何老师，你说你肯定是一个伪戏剧观众。
4: 对，
9: 何老师跟我在杭州的时候，2018年在聊另外的事的时候，然后他说到说他俩儿子。一个是在仁义的天下第一楼，第二个呢就是他到香港话剧团做的《德令与慈禧》。然后这个戏呢也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卢燕老师。卢燕老师当时是在香港话剧团的时候是卢燕老师演慈禧。卢燕老师一生里面演过很多慈禧，那这个是在舞台的作品，他特别喜欢。当时何老师跟我讲呢，他说哎呀卢燕老师非常希望有可能再在舞台上演一次。何老师很想做这个作品的一个动力是来源于他想让卢燕老师奶奶再在舞台上，他觉得奶奶年龄大了，那会儿快90了，那以后能不能再上舞台哈。我当时就是被这个东西好像被那个感召到了，我就问那个何老师，我说这奶奶在哪儿了？不是在美国了吗？哎，这也是运气，他一打电话上海呢，在排戏。我第二天就去找奶奶去了，然后一见到我，首先呢语速呢是不急不慌，一见着我就说哎呦您来了，我差点跪下去。当时我觉得奶奶好像腿有点不太好，就职业习惯，我马上想这奶奶语言没问题，都特别好，这舞台上怎么走啊，
5: 第一时间判断
9: 后一想没事，这事不是太后得有人搀着，没关系，这人能解决。然后奶奶就说我特别高兴，说我们一直中间很想再演，说那您来的话

0: 那这些事儿好像能成了。2018年5月份，就是我们三个人碰到一块儿
1: 啊，
0: 哎，然后很快就把那个时间定了，定的时间就是来年的2019年9月11号，保利
1: 啊
0: 首演。所以您看那剪呢，就是剪回来，首先剪回一戏，因为这件事儿是整个围绕着奶奶走的。
1: 嗯，
0: 那后面的演员里面比较重要的其实是除了奶奶以外呢，其实还有
1: 比如光绪，
0: 哎，光绪，那光绪是纯剪的。
1: 全剪，
0: 而且还不是在北京剪的，是12月31号。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2018年，是和何老师我们在嵊州，越剧小镇搞活动，跟莫文涛老师，
1: 他
0: 起源地，对，搞活动。然后那天呢，有普哥普泽新老师一块儿，普哥问何老师，问我说：“你明天干嘛呀？”我说：“跟何老师合作这个德利慈禧啊。”他说：“哟，那谁演慈禧啊？”我说：“吴越老师。”
1: 啊。
0: 这普哥就说哎呦，跟卢老师我们在拍《最后的贵族》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卢老师说：“小普啊，哪天你得演我儿子啊。”我说：“光绪不就是慈禧的儿子吗？”
1: 嗯，
0: 我说：“您上这个吧。”因为何老师也在那儿呢，何老师说：“小普你得来啊。”
1: 嗯，
0: 那个普哥一看那时间，说我还真有几天可以演，当天就定了。所以你刚刚用一词儿特好，剪的，
1: 剪的啊！
0: 我们又把普哥剪到框里面，又剪到这框里面来了
1: 啊、
0: 然后第三个被剪的就是我们亲爱的珊姐，对，因为珊姐是什么呢？戏做出来以后要持续演，因奶奶而做，但是奶奶毕竟是90岁了，
1: 对，毕竟年龄在那儿了，
0: 年龄在那儿呢，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跟奶奶同时演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就是能够持续做，因为我们压根儿我就脑子里没想过珊姐，因为她在我所有形象里面还是在过把瘾的。
1: 啊、
0: 就是偶像，
1: 是的，
0: 歌厅里面
1: 看他的这个戏长大。
0: 对对对，这珊姐虽然没多大岁数，但是确实看他戏长大。这个角色啊，始终就没找着。我坐火车去杭州，北京杭州5个小时。
1: 嗯，
0: 我当时说，我5个小时之内，我必须找到这个人。我就把所有这个条件发给我三个很好的朋友，都是做经纪公司啊，做什么东西的，都是我是说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年龄的你们这个角色，你们觉得谁适合
1: 啊、哦？让他们帮着。
0: 我是给我写5个人的名单
1: 啊。
0: 珊、姐在这5个人名单里面都有。
1: 哦，这3个人给您的名单
0: 都
1: 有
0: 他。后来呢，我又把珊姐查了一下资料，珊姐干嘛呢？刚刚获得北京电视台的跨界歌王冠军。
1: 哦。
0: 那我就马上找到他的经纪人，以后把剧本给到他了。第二天中午，珊姐就给我打一电话，说珊姐剧本看了2遍。他非常喜欢，马上我去珠海见珊姐。珊姐正在排戏的转场的时候，我们俩见了一面。他说：“弟弟，如果今天我能跟你走的话，我今天就走了。”说：“我特别想享受在排练厅的快乐。”
1: 哦，
0: 我们俩就5分钟就谈完了。记得那天就在这儿首演的时候呢，那真是满坑满谷。何老师很开心，他又说：“他说，那我们这次整个这种制作方式。”因为他也很有点忐忑，因为这个作品那么多年没有人做，过去就直接找院团做了，那以这种剧组的方式来做他也没碰到过，那最后的证明结果呢，这种方法呢是对的。那对于制作人来讲的话，一个好的作品能让观众见到，我觉得你前面做的所有事情觉得反正值得了
1: 啊，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0: 反正熬出来了。
2: 从4岁起，我就像个木偶一样被人搬来搬去，我所有的意愿都是别人事先拟定好了的，就连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怎么呼吸、怎么咳嗽都是祖宗定好了的。我有生的权利，没有活的自由，就连娶妻选后祭奠男人骑马的自由都没有。
3: 江山在我很安心。
4: 江山老师呢，他很随和、耐心，而且很温柔地跟我们讲关于戏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
5: 我们在不停地往好的方向去磨合，大家的融合度都是能够眼见地在升高。舞台剧的魅力就是你每一场它都是会有变化的，也意味着你有进步的空间，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一种感受。
6: 我让你当皇上，你才是皇上。我要是不想让你当，就立时退位。
5: 作为演员的期待，就是在舞台上能够把自己饱满的状态呈现给观众。
6: 我是个女人，我要有人疼我爱我，有人为我遮阴搭日，有人为我抵御挡风，
5: 能够不停地去调整去修正，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希望我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慈禧。
1: 老佛爷是唱戏的，有一段
7: 本来剧本里面也写的是这一段，但是就说那唱什么呢？其实真正的慈禧呢，她是喜欢戏的，更喜欢武生啊。那
1: 像老生，像谭鑫培当时不都还说过他这种赏赐、啊、
7: 所以我说那就咱们干脆老生吧，就唱这个空城计，就选了这一段，找了这个天津京剧院的老师来教我，
1: 也是专门的老师规制了一下。
7: 我又打电话给这个余辉志余先生，然后又给这个王佩瑜又打电话联系。后来到上海演出，王佩瑜来看，我说你觉得怎样？我说我这个荒腔走板行吗？他说的你这一点都不荒腔走板，但我只不过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他说你能把这一段全都给我唱完吗？我说没那时间呢，
1: 没听够。
7: 对，
1: 余慧志老师看说什么？
7: 他一直没有机会来看。我们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他到外面去演出了。哦，所以我就说，是你电话里面指导我，你也不来看，你也不来看看指导的成果。我说你就不怕我这个坏你名声啊？你不会，
1: 就还是何冰老师的那段话。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感觉很轻松。
7: 不轻松？
1: 这不轻松吗？
7: 一点都不轻松。
1: 您唱歌唱得这么好啊。
7: 对对，唱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调调其实是很难拿的。
1: 以前唱过吗？
7: 没，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7: 对，
1: 真的。这段也是现场真唱。
7: 是真唱。是
8: 我真唱。在旁边打鼓。
7: 对。

0: 我曾经看过哈、啊，就是光绪的给光绪做起居注的一个人，他说过，说光绪太可怜了，光绪是一生没有感受过母子之爱、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和帝王尊严的一个人。在这个记当中，哎，我们看到哦，他曾经和德林还有过这样学英文的这种经历，光绪帝还爱弹钢琴，哦，还有这样的一种侧面。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理解光绪啊？
1: 排练这个戏的话，之前也会像你说的，就看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历史嘛。然后对大家其实对光绪的印象，就像你说的，就是郁郁寡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可怜，然后也有记载他是很瘦嘛，因为吃不饱饭，然后他的骨头这边都是那种一格一格，就特别清楚。何老师他这个剧本里，他想表达的光绪要带一点那种少年英主的那种感觉，他不想让光绪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窝囊废，
0: 他心中还是有那种雄心壮志，
1: 让大家有感觉，我是有抱负的，我是可以去成功的一个那种感觉。导演和就两位老师都帮了我很多。
0: 你是跟德林有专门的对手戏，跟隆裕皇后、慈禧有那几段戏都挺精彩的，你觉得哪段戏你印象最深？
1: 我最喜欢的还是跟嘉仁老师那一场，那一场比较能表达光绪的那种，
2: 对
1: 为国家的。
2: 剧场的情感也比较复杂，
0: 因
2: 为其实慈禧跟光绪的情感也是很复杂的。慈禧在她4岁的时候把她抱进宫，其实是把全部的母爱倾注到她身上。虽然她有自己的野心，我要把控你，我要把控朝堂，她也是按照一个帝王的这样的步骤来去
3: 培养
2: 她的，就是因为慈禧的这种专控啊，给了他很多的智库。

0: 来，关叔啊，我看看啊，
1: 这杨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2: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1: 那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3: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1: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3: 你不讲理是不是？
4: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3: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1: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0: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1: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3: 你混蛋！
1: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奉陪。
5: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3: 韩春敏，你个混蛋！
5: 骂得好，
3: 你不是东西，你……
5: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6: 我们走了，别骂。
3: 我就告他。
2: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3: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2: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3: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2: 特别高兴。
7: 九州长坂坡，九魔斗。哎，杀的曹兵过过愁。
8: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7: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8: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7: 啊，妈！妈！
1: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哎。
9: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10: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1: 嗯，妈，妈，您怎么不急呢？啊？
11: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1: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11: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1: 哥，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2: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蒙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3: 思想见惯。
9: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8: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14: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
4: 不送了啊！
9: 得，我也走了。真是，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15: 大爷再见啊。
1: 嫂，
15: 哎，
1: 可别进呢，
15: 让我锁家里了。
10: 告诉他离程建杰远点啊。
15: 知道了。
10: 嗯。啊，我对不住。

0: 做好的玩意儿。
1: 赚着钱了是吧？
0: 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
4: 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3: 我就听小嫂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4: 行，你这人啊还够意思，嗯，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
4: 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嗯。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3: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4: 有我呢呀。
0: 姐夫，你的意思是，
4: 给我当助理？
3: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嗯，
4: 听我说完
3: 啊，
4: 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一万，
3: 一万。
4: 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3: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4: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3: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4: 明天就在这儿。
3: 行，那我谢谢姐夫。
4: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3: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4: 那好，
3: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4: 嗯。

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

喂，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哈哈哈！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上来。
1: 我看对。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2: 不过，玉玺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

0: 你找谁呀？
1: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对。嗯，前两天还帮我收了衣服呢。你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行吧，这个有功力。
2: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拉倒吧，
3: 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
2: 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一件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2: 几千呀？
0: 6000。
2: 我不信。
0: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儿我。
2: 哎，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2: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0: 我绝无怨言。
2: 走了。
0: 还走啊？
2: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4: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哎呀，
0: 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
4: 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真想要，那我送给你。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10来万了，15万，怎么样？哎呀，这真够黑的。
0: 想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4: 给我加点。别，别加，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
0: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4: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0: 来来，您收着。
4: 那进去谢谢了。
0: 哎，客气，大哥啊。
4: 哎，你怎么样啊？ 小倩回来没啊？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75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
0: 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你，嗯，苏萌，你看不上我。 是我现在势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甭管谁是大藏家，哥们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4: 大舅，
0: 哎哎，我错了，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在这咱们。 边喝边吃，边聊啊！
4: 行
0: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您说，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5: 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的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1: 哎，等会你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3: 你知道你挣的是什么吗？啊！

0: 好像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3: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3: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
1: 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
3: 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3: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说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不让他来了。
3: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3: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你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3: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3: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3: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你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说你现在这儿打离婚了，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3: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3: 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3: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轰给离了。
3: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来来，你干什么？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2: 哎呀，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他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

0: 来来。
1: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2: 啊？
0: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啊，是吧？
3: 废什么话呀、啊？下酒的菜吗？
1: 一会儿李玉芝就派人送了。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0: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4: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0: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4: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0: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4: 管你叫爹，
5: 还愿意要？
0: 愿意。
4: 那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0: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4: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0: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1: 送饭的。
6: 这次毛毛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
7: 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6: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7: 哎，那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6: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
7: 嗯，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6: 一想起来就别扭。
7: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1: 陈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呢，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8: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9: 昨天喝多了，来
8: 睡会儿。哎呀，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
1: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
0: 我把戒指给扔了，你把戒指扔了，
1: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0: 这可真不关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人家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我还不喜欢他，
1: 嘿。
0: 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2: 几点了？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
1: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0: 这会儿知道了。
1: 他在哪儿啊？
0: 没法告诉你。
1: 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0: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
1: 就你？
0: 就我。
1: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0: 听你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0: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2: 哎，等等等等，
1: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1: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
3: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4: 完就完，谁怕谁呀？
3: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4: 我才不后悔。
3: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

0: 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咬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是不是？
0: 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边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嗯，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 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儿，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2: 值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值啊！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请到达的旅客取消行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

0: 孟小杏来了啊！还真又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什么样的人。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孟小杏。
1: 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3: 说话呢，自己去，我在外边等着。
1: 你可别走远啊。
3: 对不起啊，过来晚了。周慧看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多落实下去。
3: 行。

0: 中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是这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
1: 所以说下次吧，
0: 下次有机会，哥们咱为房山做贡献。
1: 回家了，各位啊，回家了。
2: 陈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1: 再见了，各位。
3: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媛？
4: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5: 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4: 大舅，你怎么看？
6: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5: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7: 我先到了啊，好，过来。
8: 哎呦！
7: 行行行，好。
8: 到了。那个，春明呢？
7: 还有事先走。
9: 啊，真的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没给你办成。
10: 没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9: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10: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9: 一起吧。啊，
10: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
9: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8: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吧？
11: 别瞎说，他不好意思见苏萌。
8: 啊，
11: 走吧。
8: 好。
5: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12: 是。
5: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8: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5: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8: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你怎么跑这儿？
5: 好不好？
8: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13: 对对对，
8: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13: 好。
8: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13: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8: 啊，你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14: 袁鑫又来当掮客了，
4: 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8: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15: 韩总
16: 啊，
15: 你说咱们能等吗？
16: 百分之一百。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15: 李部长。
16: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块补偿拿下。
15: 哎，韩总，
16: 嗯，
15: 太高了，
16: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17: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16: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
17: 晚了。
8: 袁鑫，
13: 姐夫，哎，
8: 什么东西？
13: 坑里的。我们进去看看。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8: 东西带了吗？
13: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18: 歌谣。你看清楚了吗？
13: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0: 不是，姐夫，哎，不用拦着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
1: 你们是啥人啊？
0: 我们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2: 你出去。
3: 坐去，
2: 这要是道上的，谁看得中？
0: 哎，先别着急，列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4: 没错。
0: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2: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
0: 那好了。

0: 有几件？
1: 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2: 哪有这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少了咋弄呀嘛？
0: 多少钱定金？
1: 五方。
0: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1: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3: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0: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4: 朋友，要我说，你们要没这实力，就别上眼。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5: 有有，来，别动，
3: 有什么问题？
5: 哎，生意咱们干的，
6: 不是我让他，
5: 生意咱们。

0: 谢谢刘部长，
1: 欢迎以后再来。
0: 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哎，刘部长，
2: 请留步。
3: 刘部长，哎，
1: 你们没走啊？
4: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的那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呢又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5: 那你的意思是，
4: 这块地我要了？
5: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4: 无奈之举啊。
5: 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4: 好好好，
6: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7: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
8: 歌谣八方杯。
6: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7: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8: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全国流散在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6: 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8: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6: 一件。
8: 苏萌，
6: 就一件。
8: 行，一件就一件。
6: 苏萌，哎，
9: 苏萌，大舅也在
7: 啊。
9: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7: 什么？
9: 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6: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9: 哎，等等等等，你先别着急，你先坐。

0: 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哎，
1: 别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乳。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1000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年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2: 行了行了，建军。
0: 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3: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
0: 得坦坦荡荡啊！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2: 他什么意思啊？没事，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我还得去找韩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和明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整整齐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

0: 这都不是啊！啊，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哎呦，
1: 你别碰啊！
0: 碰不碰？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哎呦，
2: 你跟着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啊！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2: 哦。
0: 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她那是在生气。你说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2: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0: 这事儿您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 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不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3: 说他什么呀？
0: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地略，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4: 萌萌，建军来了。
2: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0: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4: 哎，我知道。

0: 到达的旅客可请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9: 正阳门，
10: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11: 看看吧。哎，
0: 你们俩先聊着。
11: 哎，啊，怎么样？
10: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啊，价值不菲啊。

0: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啊，是啊。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笑>你这是怎么了？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1: 怎么会呢？小关那么会经营，他舅那么听他话，
2: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0: 不会吧？
3: 苏萌，这话呀，哎，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哎，你笑什么呀？
0: 啊，
3: 哎，这个是天方夜谭。
0: 是真的。
3: 哎，要不信你问
0: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偷面包，不，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对，他是没偷，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不，小郭，你得听我说这事儿。我现在想想，反正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
1: 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2: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1: 行了，咱今儿不比划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杠，哥们儿先走一个。
0: 只要能跟你好。
1: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的在世，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屌眼泪。哎，
2: 我走一个。
1: 来来来，不用说了啊。
3: 都在酒里。这程建军屁股太沉，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4: 我倒不是这意思。
5: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6: 我先上楼去了。
7: 哎，哎，小萌。
1: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没问题，走吧。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嗷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8: 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啊。

0: 接啥呢？你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那咱们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去。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
3: 几千万？
2: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3: 6000万。
2: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3: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练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
4: 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3: 苏啊，
4: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了。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3: 你听我跟你解释，苏啊，
4: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5: 我缺什么？缺德。
6: 苏总，那次我麻烦你把我爸妈送给你，谢谢。
5: 来，这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没问题。不过你能正事儿吧，建军。二位跟我走吧。
7: 来，好，
5: 哥们走。
7: 好。

0: 哪儿去？
1: 厕所，憋着。
2: 他大舅，我
3: 哟，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
4: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
3: 看你这样够用的，
5: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3: 没什么不好的。
5: 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
2: 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6: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
7: 大舅，你走不走？
3: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0: 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5: 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2: 哦，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5: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真的？
5: 嗯。
2: 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5: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2: 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8: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9: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真的。
10: 二姨，你那晚饭吃什么呀？
11: 炸酱面呀。
9: 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8: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10: 嗯，不错啊，随时。再见。
12: 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9: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的说的。
12: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
10: 嗯，
12: 那我姐来怎么办？
10: 一块回去啊。
12: 啊，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得。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来。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算你没心啊！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哎，别，我也听着。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
0: 得，您愿意听我们就在外面说。
2: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了。

0: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1: 说，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不跟你说。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2: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是说他们俩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这扯什么扯？
1: 什么一码事儿？
0: 嘿。
1: 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0: 那老头这说话小子搭什么话茬啊？那我比苏萌还大呢。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1: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啊？
2: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1: 了解个屁！
0: 嘿。
2: 我说你能不能给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1: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0: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她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2: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哈。
0: 行行行。
1: 在你心里。 韩春明是个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2: 没错。啊，
1: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2: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0: 胖老侯，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2: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你都错了。在这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
1: 今儿久，这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0: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0: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1: 我再管老爷子的灵牌钱碎了的，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2: 您说的这八方碑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1: 你别打岔。小娘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顺便。
3: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4: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5: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6: 建军，
5: 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揣着明白装糊涂。
4: 不是，建军，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服务员，来杯咖啡。
2: 好的。
5: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3: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5: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2: 你这个人，
5: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特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6: 建军，
4: 咖啡来了，别急，
2: 咖啡。
4: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3: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5: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特大舅打电话吧。
4: 得嘞。
5: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爸，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
3: 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
2: 在啊。
4: 爸，苏萌又来了。
5: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5: 嗯。

0: 上锁了，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2: 没错。
3: 凤云，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4: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
3: 我告诉你啊，五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5: 谁说了？我没说。
3: 哎呦，那是我说的。
6: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4: 打扰了。
7: 哎，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4: 是。
7: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1: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这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7: 哎，坐吧坐吧。
1: 哎，行，这样。
3: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8: 对的，前夫这么态度。我告诉你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嘛。
4: 就你啊？
8: 没错，就我。
7: 媳妇儿。
4: 来说说吧，啊，
8: 春明，关键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4: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8: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3: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8: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4: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啊？
8: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了。
4: 不能够。
8: 那我

0: 口诀啊，
1: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腿来腿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似的。那个，
0: 您往哪儿抖了啊？
1: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0: 嗯，
1: 这位剃头的，
0: 嗯，
1: 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0: 哦，
1: 把头低下了
0: 啊。
1: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0: 嗯，
1: 嘴里头呢还不闲着，
0: 还叨叨。
1: 你看看没有，嗯，我这还有个口诀。
0: 哦，还有口诀，
1: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0: 哦，什么口诀啊？
1: 这叫上三腿啊，下三腿，嗯，腿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0: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1: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0: 哦，睡着了。
1: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翻了。
0: 嗯，
1: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0: 这推的怎么样啊？
1: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0: 嗯，
1: 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0: 平头啊。
1: 这是平头。
0: 嗯，
1: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吗？这
0: 怎么改光头了？
1: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不。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0: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1: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0: 啊，对啊。
1: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0: 大哥，好。
1: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0: 他还怨别人了，
1: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0: 多难看
1: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0: 就是啊。
1: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0: 真叫傻二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改改。
0: 嗯，
1: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0: 改光头。
1: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哦，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0: 你看，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1: 得了
0: 啊，
1: 改就改吧，
0: 改吧。
1: 接茬就给推。
0: 嗯，
1: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0: 还叨叨。
1: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0: 还有口诀，
1: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嗯，推来推去，推半嘴。
0: 半嘴
1: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0: 全是废话。
1: 光头好了，老先生，哦，照照镜子吧。
0: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1: 老先生，刮刮脸不？嗯，
0: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1: 刮刮脸啊。
0: 嗯，
1: 老先生，请号吧。
0: 哦，
1: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0: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1: 在边上杠着刀子。
0: 嗯，
1: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0: 嗯，
1: 就开始刮脸。
0: 这二哥什么都敢照顾，
1: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0: 还叨叨。
1: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0: 还有口诀。
1: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0: 哎，您往哪儿甩呀？
1: 啊，刮着刮着脸，
0: 嗯，
1: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0: 这位还好睡。
1: 哎，二哥这刮得挺利索，
0: 嗯，
1: 没留神，刺儿，
0: 怎么了？
1: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0: 嗯，刮掉一个。
1: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0: 嗯，
1: 二哥沉得住气。
0: 怎么着？
1: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0: 叫人家。
1: 老先生，醒醒！
0: 醒醒吧。
1: 老先生睁开眼了。
0: 嗯，
1: 你干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我跟你商量点事。
0: 嗯，
1: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0: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1: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0: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1: 这老先生一听，什么？
0: 嗯，
1: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0: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1: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0: 嗯
1: 啊，一道杠俩星，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
0: 好，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呢？
0: 二哥说什么了？
1: 二哥说：“老乡，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0: 消气。
1: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喽啊，
0: 全刮了。
1: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
0: 嗯，
1: 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0: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1: 行了行了，依了你，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0: 别描了
1: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0: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1: 老先生，嗯，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0: 还洗吗？
1: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0: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1: 俗话说，
0: 嗯，
1: 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是，
1: 就这么一通折腾，
0: 嗯，
1: 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
0: 啊，
1: 都快开了。

0: 开了。
1: 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0: 是，
1: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0: 呵，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2: 您这也太热了。
1: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怎么了？
1: 单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啊？
2: 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1: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2: 怎么了？
1: 都涂了下去一层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2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咱这胳膊伸出来啊，你怕不怕？
8: 我还真怕。哎，
11: 不但你怕啊，连我都怕。
8: 你怕什么呀？
11: 我怕他折了。
8: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啊。
11: 有功夫。
8: 有什么功夫？
11: 一运气啊，能把这胳膊转回去。
8: 是啊。
11: 当然了。
8: 哦，今天能展示展示吗？
11: 掌声不热烈。
8: 你瞧，还要掌声。
11: 露一手 啊
8: 来了。
11: 注意看啊，一运气。
12: 么样？
8: 李强，真有两下子
11: 功夫。
8: 这手嘛，在这儿哈，哎，一运气他能过。这玩意儿有什么呀？这个，您上公园里头，大街上有的是。这
13: 练的不是这个啊，练的不是这个，绝活绝技。
8: 什么绝技呀？
11: 口吐莲花。
8: 嚯，您还会练这个狗吐莲花？
13: 什么？
8: 狗吐莲花吗？不是。
11: 您这人呐，啊，兔子不真。
8: 你是真兔子啊。
11: 我说你这个吐字不真，
8: 您说的什么没听清楚？
11: 狗吐莲花，
8: 没瞧见过，
11: 没瞧见过。
8: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11: 轻易还不漏哦。您拿一杯水来啊，我能当着您的面把这杯水给喝下去。
8: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嗯，您拿过一张饼来，当着各位的面，康昌康昌，我能把它吃喽。水这叫什么绝技呀？这个
11: 把水喝下去以后啊，气沉丹田，蹲裆骑马式站好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混元气，把这个气拖上来，把水叫上来，一张嘴噗，喷出这么大个一水球来，嚯，玲珑剔透哦，水球啪开了以后是一朵莲花，
8: 你瞧，
11: 莲花站着一小人儿。哦，是个小老头。
8: 是啊，
11: 翻跟头，
8: 老头翻跟头，
11: 二十个小翻，
8: 你瞧，
11: 翻完了以后一鞠躬躺地下了，嗯，休息休息。
8: 我以为过去了呢。
11: 如果是看者掌声雷动啊，热烈的话
8: 怎么样，
11: 缓醒过来接着翻二十跟头。
8: 或这老头玩命呢，在这儿
11: 时间不长啊，哼有二十秒钟哦，二十秒钟，
8: 那功夫就不短了。
11: 啪，落在地上，还是一滩水，
8: 这叫
11: 口吐莲花，
8: 真是绝活。哎，没瞧见过，
11: 没人会呀。
8: 那您怎么样？
11: 我经常练这个。
8: 您老练这个？
11: 我经常练这个。
8: 那太好了。嗯，这个择日啊，不如撞日。
11: 您这意思？
8: 今天机会挺好，啊，观众这么热情，您给我们，你看看，刚一提就欢迎。
11: 是是是。
8: 您给来一口吐莲花怎么样？
11: 啊，没问题啊。您要打算瞧啊，啊，我就不练了。
8: 怎么？
11: 主要是朋友们想看，满足一下朋友的要求。
8: 行，啊，我呀，沾大家伙的光，哎，我也瞧瞧，
11: 你也开开眼，
8: 好不好？
11: 口吐莲花
8: 啊，您练练这个。
11: 在练之前呢，嗯，哎，还有一个小步骤。
8: 什么步骤啊？
11: 要请一请神
8: 啊。那您请啊，
11: 请神。请神是请神呢，啊，得有一种乐器。
8: 什么呀？
11: 锣。
8: 锣。
11: 对，哦，锣呀，敲的那个锣。
8: 这还干了？
11: 不知道哪位朋友带着锣来的。哎，
8: 谁参加节目带一锣来呀？
11: 不是，没有锣还变不了，因为这是戏法儿啊。
8: 那没有怎么办呢？
11: 没有，您怎么样？
8: 我怎么？
11: 您来这锣怎么样？
8: 我来这锣，
11: 就是小点儿啊，
8: 行，
11: 但也行，
8: 行啊，
11: 行吧。
8: 那个老头翻跟头有吗？
11: 有啊，啊，
8: 行，冲这老头翻跟头，我来这锣，
11: 可以吗？
8: 可以，
11: 想看这老头翻跟头，啊，
8: 对对，
11: 没问题啊。那您就来这锣了
8: 啊。是，
11: 我用这个扇子呢啊，就代表这个锣锤儿，哦，您这脑袋呢就代表这个锣琴儿，我拿这个锣锤啊打您这个锣琴儿。哦，您看怎么样啊？
8: 行啊，
11: 没问题 啊，那就请一请神了
8: 啊，来吧，嗯。
11: 一二三，二二三，
8: 真打呀？
11: 不真打还假打呀？
8: 哦，这就来了啊！
11: 但是来什么来？
8: 不是这锣吗？
11: 傻锣？
8: 怎么傻锣？
11: 打完了不响啊？
8: 您听不见声啊？啪啪的？
11: 哪锣啪啪的呀？
8: 那锣得出什么声啊？
11: 哐哐，那这动静，
8: 那他打不出这动静来。
11: 你这嘴干嘛的？
8: 拿嘴学呀，
11: 模仿一下。不经常有模仿秀吗？你可以模仿模仿吗？
8: 模仿秀有模仿锣的吗？
11: 这不就用上了吗？
8: 行行行啊，您早告诉我，我会。哎，来吧，
11: 会啊，
8: 来吧，嗯，
11: 一二三，二二三，
8: 哐哐。

0: 你是不机灵
1: 啊？怎么
0: 打完了半天才响啊？
1: 你什么意思吧？
0: 快着点啊！
1: 你告诉我快着点不就完了？
0: 这还用告诉？
1: 再来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什么意思？
0: 你惊着了
1: 啊？你不是告诉我快着点吗？
0: 这也太快了！
1: 怎么好啊？
0: 锤到罗明，
1: 掌握好节奏，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不就这个吗？
0: 这回明白了。
1: 来来来，
0: 哎，注意啊！啊，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哐，
0: 他把戏法对我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倒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只因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这才把我赶下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呀，
0: 还行，
1: 哎，还行，变呐，
0: 我试试锣，
1: 有这么试锣的吗？
0: 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哎，这疼的
0: 啊，
1: 什么高兴的呀？
0: 真他妈疼的，
1: 可不是嘛？
0: 哦。怎么样？这个
1: 别光试锣呀！啊，您得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
0: 没水。
1: 没水早拿去呀！
0: 没带着水呀！
1: 行行行，我给您拿一杯去。我给您拿一杯去。来水，来。
0: 咱们这有水没有啊？
1: 啊，拿这个。
0: 哦哟，还真有水。
1: 哎
0: 哎。呀，要是白的呀，它就是纯洁一点
1: 啊啊。
0: 要是茶水呢，就是黄一点。
1: 哦，这还有区别。
0: 那当然了。
1: 您尝尝这个怎么
0: 样？这是茶吗？
1: 啊，您先尝尝。
0: 哎。茶，
1: 高碎。
0: 哎，你们这正具备这个是吗？啊、
1: 是，
0: 不是什么好茶叶 啊。
1: 给您也就这个了。
0: 可有意见
1: 啊？
0: 那就开始变了。
1: 哎，开始变了。哎、
0: 出来这个老头啊，就稍微皮肤黄一些。
1: 啊，那就是黄种人嘛。
0: 啊、
1: 对对啊，
0: 黄颜色。
1: 啊、是
0: 黄颜色。
1: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啊。
1: 这个神呐
0: 啊，
1: 您接着请。
0: 哎，啊、
1: 这锣咱就免了。
0: 那不是，没他不热闹啊。
1: 非得有这个，
0: 非得有这个神仙的岁数大了
1: 啊，
0: 老神仙，老神仙的嘛，
1: 啊、哦，
0: 耳音都不好使了，不知道往哪儿去呀、啊。有这锣声的大呀，老神一听，嗯，这儿请我呢，老神仙就去了。
1: 神仙什么模样？还
0: 老神仙腿脚也不好。
1: 哎、啊，行行，非得要这锣，
0: 非得要这锣，
1: 是吧？那我自个儿来行吗？
0: 那不 啊，你自己来
1: 就不麻烦您了。
0: 可得使劲
1: 啊！当然了，
0: 要是那个神仙听不见
1: 啊，是是是
0: 啊，
1: 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0: 那太好了，这个神仙呢喜欢实在人。
1: 哎，对了，
0: 你实在吧？
1: 我实在、啊。
0: 那太好了，
1: 来吧来吧。
0: 那我喝了
1: 啊，
0: 喝完了以后呢，有一句话你得盯着点。
1: 哦，还有我一句话呢。
0: 哎，你得叫我
1: 啊？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呀？
0: 你叫我名字，
1: 叫你名字
0: 啊？你熟悉我的名字吗？
1: 你不是叫何云伟吗？
0: 啊、哦、不，那不是我的名字了。
1: 哦，您不叫何云伟、
0: 啊？哎，对对对，因为我学了戏法以后啊，
1: 啊
0: 有这个戏名。
1: 哦。
0: 哎，戏法界的名字。
1: 您这戏名叫什么？
0: 我老师给我起的
1: 啊，
0: 姓老。
1: 姓老？
0: 哎，对 对。
1: 百家姓有这姓吗？
0: 外姓。
1: 哦。
0: 啊，姓老。
1: 叫什么呀？
0: 叫。掰掰，就是提手掰东西那个掰，知道吗？
1: 啊、
0: 叫掰掰，
1: 叫掰掰。
0: 对，你叫我这名字，
1: 谁给你起的这倒霉名字呀？
0: 啊，我们老师给我起的。
1: 啊，你们这老师叫老爷啊？
0: 什么名字呀？
1: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0: 艺名。啊，戏名知道吗？戏、哦、法界的名字
1: 就叫这个，
0: 就叫这个，姓老。
1: 我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叫我的名字。哎，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1: 哦！
0: 哎，我唰一喷，你老头唰唰唰唰唰折跟头，
1: 非得有这个
0: 啊
1: 啊！行行、
0: 啊、
1: 行，各位，我可是为了大家伙
0: 啊！
1: 哎，对对对了对了，来吧来吧，
0: 来这个
1: 啊，
0: 当件可别言语。
1: 哦，还不能说话，
0: 哎，就盯这一句
1: 啊，是是，
0: 哎，当家你爷爷那老神仙都性情都不好，
1: 脾气大，
0: 脾气大极了，一听这个、啊、马上就回去了
1: 啊，那行。

0: 啊，
1: 那行，
0: 不能随便
1: 喂。我就盯着这螺，
0: 就盯着这螺，
1: 好不好？
0: 行行、
1: 啊、
0: 行，
1: 来啊，
2: 来吧，
0: 嗯，这开始了，
1: 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劲儿小，
1: 劲儿还得大，
0: 这个不实在了，不实在了。
1: 行行，
0: 哐哐。得出那个金属音儿啊！
1: 啊，
0: 行吧。
1: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不是，主要是你没看能耐看玩意儿吗？
1: 啊，行行行行，再来
0: 玩意儿吧你。
1: 再来
0: 来吧，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潘老道，
1: 哐哐；
0: 四请穆桂英，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九请刘德华，
1: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0: 哇，怎么给我两锤子？
1: 打这猪八戒出来我就没理你啊
0: 啊！
1: 什么刘德华
0: 啊，
1: 郭富城
0: 没看啊？
1: 这都是神仙吗？这个
0: 影星
1: 啊，
0: 影星，
1: 影星，
0: 最近刚上映的
1: 啊，什么
0: 寒战？你没看啊？
1: 寒战，
0: 寒战，
1: 你是尊不了啊！寒战，
0: 寒战，人家刘德华，啊、人家郭富城为什么演那么好？
1: 为什么呀？
0: 带着仙气儿呢。不请他，请谁呀、啊？
1: 这也算神仙，
0: 完了吧？
1: 就得请他，
0: 就得请他
1: 啊！那行，那您请吧。
0: 请什么请
1: 啊？啊，郭富城，
0: 请什么呀？
1: 刘德华，
0: 请什么呀？
1: 猪八戒吗？不是，啊，
0: 人那是大牌，
1: 啊，
0: 刚听见锣声，人郭富城都要过来了，一听你这，回去了人家，
1: 那怎么办？
0: 没干就别演，别演，这都断线了。现在那神仙正打转呢，你知道吗？
1: 嚯，行行，让人消停会儿吧，
0: 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打头来呀、啊，
1: 再来一回
0: 啊。
1: 那再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0: 老机灵、
1: 啊，来，
0: 请来马连良，
1: 哐哐；
0: 再请裘盛戎，
1: 哐哐；
0: 请来马三立，
1: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0: 请来李金斗，
1: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1: 哐哐；
0: 请来方清平，
1: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0: 请来马志明，
1: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1: 就这么俩人来回折腾，
0: 这一出一进显得热闹。
1: 不要那个
0: 啊，
1: 就一回就得了。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没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啊！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到这儿了，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0: 我全咽了，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1: 我还是最好的，真的。
0: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1: 我告诉你啊，打架！
0: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1: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0: 怎么赖我妈呢？啊，
1: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0: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1: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0: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1: 上中学了、那样啊，
0: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三场的了。
1: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您。
0: 不是不是，不是惦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1: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0: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1: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呐、
0: 您还想干嘛呀？您们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不然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来了，
1: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管用吗？
0: 就是不管用，
1: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0: 这哪能有结果呢？
1: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0: 奶奶，我听您的。
1: 丁儿啊，
0: 哎，奶奶，
1: 抽时间呢，就开始。是熏陶他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0: 对，
1: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
0: 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我这儿有点馊的慌了。
1: 没事屁帘
0: 我也不听您唱了。
1: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先出犄角。
0: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1: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0: 墩。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1: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1: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哎呀，我

0: 他不敢说你妈、
1: 啊、
0: 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哈，
2: 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
1: 哎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
1: 啊，
0: 啊，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0: 都是内伤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奶奶，
0: 哎，
1: 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啊，
1: 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
0: 嗯，
1: 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
0: 嗯，
1: 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0: 哎，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不好？好，对呀。
0: 哎呀，不瞒你说呀，弟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儿就有啊？
0: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
0: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
1: 哎，
0: 啊，天生丽质像明星，
1: 真的好看，
0: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是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迪丽热巴，哎呦，那么漂亮！
0: 哎呦，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1: 这么亲了，
0: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哎呦，
0: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0: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
1: 哦，
0: 给我讲故事，
1: 哎呦，
0: 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嚯，
0: 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0: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
1: 哦、
0: 啊，蚂蚁为什么搬家、
1: 哦，
0: 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1: 留什么东西？
0: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
0: 啊，
1: 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0: 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0: 怎么钱是没浪费呀、
1: 啊？啊，
0: 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
1: 啊，
0: 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

0: 粹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我的师傅一直在舞台上坚持着演出，
7: 哎，这倒是。
2: 而且回归到生活当中啊，我的师傅也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人。
7: 嗨，
2: 为什么？艺德，
7: 当然咱
2: 艺德很高。
7: 我们说相声都讲艺德，
2: 这是。平常啊，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徒弟啊，只要到家来上课，
7: 怎么样？
2: 不吝赐教，把自己会的倾囊相授。
7: 对呀，现在扶持年轻人在艺术上逐渐的成熟。
2: 但是作为我们小辈来说啊，我们也是感恩戴德。
7: 那倒不必。
2: 每一次上家去，我们肯定提了东西看老爷子。
7: 哇，啊，你这意思，我就图你们这点东西啊？
2: 不不。我师父很正直，
7: 是啊，
2: 平常要进门没事儿，哎，看我们提了东西进去，当时脸呱嗒就撂下，
7: 不乐意，
2: 干嘛呀？呵，哎这，哎呦，想操你要气死我是吗？
7: 真是，
2: 干嘛提了东西干嘛呀？
7: 不让你们拿，
2: 你不提了东西我就不教你吗？
7: 说的是呢，
2: 记住了，以后上家来不要再提了东西，哎，
7: 不让你们拿东西，
2: 直接拿钱，哎，
7: 啊嗨，
2: 我能刷卡，
7: 行了，好吗？这还不如拿东西呢。
2: 当然这是玩笑话。哎，我师父还真是，甭管是谁，只要是相声人，都倾囊相授。
7: 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演员应该做的。
2: 当然，这个归根结底，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啊，为什么我师父能这样对相声有一种责任感呢？
7: 你说说，我不好意思说啊。
2: 谁来都上课，为什么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相声有一种重担在肩的感觉。
7: 这倒是
2: 为相声传承而奋斗，
7: 这是一种责任感。
2: 更重要的一点是
7: 什么？
2: 不给人上课，在家真没事干。我，哎呀，
7: 我闲的呀，我
2: 没人上课，跟家急挠墙皮。
7: 我至于吗？
2: 不是，就您这退休了吗？您退休跟家也没事儿干
7: 的。那我也不能这么贱骨头啊。
2: 不是，那您没事儿吗？不是，
7: 谁没事儿啊？
2: 您呢？
7: 谁没事儿啊？我闲着了吗？
2: 您没闲着吗？
7: 多谢，尤其你周末啊，礼拜六礼拜日我哪天闲着了？我得上公园。
2: 上公园干找老太太？
7: 嘿，你真瞧不起我。
2: 怎么了啊？
7: 就凭我啊，上公园找老太太去啊？
2: 不是吗？
7: 我得找年轻的姑娘。
2: 就是您有这个心，我师娘知道吗？
7: 哎，你这什么意思？
2: 不是您干，您还找姑娘去？
7: 怎么了？
2: 不是怎么？您干嘛？
7: 怎我你装糊涂是怎么着？装糊涂？
2: 不是您别急，怎么了？
7: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2: 不是您看您
7: 我关心你们，你们关心过我吗？
2: 不是什么事儿，您跟大伙说呀。
7: 就我家里这点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就你那大哥，38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我着急不着急啊？啊，我上公园。
2: 是，您别着急，我啊，知道，想起来了，
7: 是吧？
2: 我们有大哥呀，比我还大好几岁。
7: 是啊，
2: 一直没谈恋爱。
7: 你看这着急吧？
2: 对，老爷子着急，上公园。您这现在公园都有那个，就是父母帮着去那叫什么相亲角。
7: 对呀，
2: 我们师傅啊，每天啊抱着我大哥的相片，往相亲角那一站。
7: 行了，哎呀，行了，我这给儿子送殡呢，是怎么着？
2: 这意思表达您这找不着，您不着急吗？
7: 那我当然得找，不是我着急啊，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老人，你问问在座的这么多老人啊，谁不为儿女的婚姻着急呀？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能不着急吗？是，
2: 我这知道您着急啊，但是可有一节我可不认啊。您说我您身边的人，包括我们不是为这事儿不操心的。
7: 那么谁操不心的？
2: 给介绍的呀。
7: 谁呀？
2: 对，我是季连海老师。
7: 啊，对啊，我们俩老朋友。
2: 给大哥介绍。

0: 我没有。
1: 你呀，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你别提这事儿啊！我跟连海老师，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
0: 对呀、啊，
1: 就为给我们孩子介绍一对象，嗯、我跟他画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这朋友吹了。嘿。你看我这甭理他，我哎，看了半天我都不跟他理话，
0: 是不是？您先别撒谎，
1: 我臊着他。
0: 不是，您说是怎么了？怎么惹着您了？
1: 怎么了？啊，你说给我们孩子介绍这对象
0: 啊？这是啊啊，
1: 到家我这么一看，哎呦，就这脸色那个黑呦，啊，你。

0: 差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1: 我要看不到你了。
0: 哎，就广东话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讲啊。
2: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啊，
0: 但广东话好好听。
2: 对，我你知道那个我那有一天我就听他在那儿听那个什么，他查 AI 都用粤语播报，就是他、哦、他就为了培养那个语感。
0: 第一次跟嘉辉哥我们在金奖碰见的时候，知道要合作空降这个戏，我跟嘉辉哥说、嗯、广东话真的好难，我说我已经学疯了，他说没问题，他说有我，你放心，有我在，我到时候给你托底、嗯、所以在现场跟嘉辉哥对戏的时候，所以心里没有障碍。

0: 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酒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1: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是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2: 奇怪啊，这有点太黑了吧，是吧？他贴太散，
3: 昨天像个
2: 好大
4: 喂
1: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5: 但我看片子以后了，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6: 两万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7: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8: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9: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10: 逢场作戏，跟他们划水去了。
11: 一定要正常。
0: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两万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
7: 哦，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最重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12: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3: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的。
14: 人在箱子在
15: 是不是我听我想问你，
13: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
14: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6: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0: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1: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2: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1: 报名。
2: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3: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0: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4: 手机里面有个牌儿吗？
5: 那小牌儿。
6: 又换了一只猫。
7: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再看一下。
8: 好玩吗？
9: 好玩。
10: 做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天，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吗？
0: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华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
11: 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2: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又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3: 好叫你身体
14: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事实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

0: 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
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他怎么样？
1: 终于开口问他了。还单着呢，从蜻蜓辞职了，考上了复旦的心理学研究生，读一阵子了。
0: 他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这个？
1: 他从小就这样，五花八门的，没有他不想学的，还没有他学不好的。可是现在变了，不爱说话了，安安静静的。我知道你们俩分开是因为异地，但是你们现在都还单着，所以有没有可能？当然了，异地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白搭。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做个让步？
0: 怎么着？回北京。

0: 一定要去北方再转，好不好？国外呢，去随便玩吧。
1: 只要你答应回北京，玫瑰那边的工作我来做。他虽然没有亲口跟我说，但是他跟更正有联系，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你。
2: 那我这些年在法国的努力，
1: 你这么优秀，回国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啊！再说了，你们公司不是在国内有分公司吗？
2: 我就是从分公司调过来的。你不知道，我为了争到这个职务，付出了多少。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工作放弃我妹？

0: 都是男人，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你做到吗？巴黎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这是我的事业。男人不就是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吗？像我爸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做了不理智的选择，你看看他现在混的，说难听点儿，他就是个老混子。我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让我妈一辈子瞧不起。
1: 东啊，我一直不相信金童玉女这种鬼话，直到你跟玫瑰出现在我面前。太可惜了。真的没可能了吗？
0: 玫瑰

其实我能理解你，你看咱俩这名字，一个国栋，国之栋梁，一个振华，振兴中华，这一听啊就是被委以重任的名字。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走了，别送了。哎呦，差点把这个忘了。他是你给我的。

0: 哎呦，吓死我了！你，不说不让你来接我吗？瘦了，是食堂吃的不好还是怎么着？
1: 走，带我去你学校看看。
2: 坐那儿。
3: 嗯。
2: 哎。嗯。坐过去点。

0: 还玩这套吗？
1: 你哥当年是偶像派，现在是实力派，再连男朋友也不像了。
2: 那就让他们觉得我傍大款来。
1: 兜兜转转两年，又回学校吃食堂了。当年妈劝你考研，跟逼你出家似的。
2: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怎么考？
1: 挺好挺好，技多不压身。钱够不够花？不够不说，千万别赚钱。我觉得我挺受你利。
2: 我存款够，你别想着放高利贷啊。
1: 我不想问问，见没见着他？人瘦了，比原来成熟了很多，升职了，现在是市场部的经理，没交女朋友，而且他跟我说，
2: 别说，想听。

0: 实我早想明白。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看我原来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他自私，对吧？他应该把我放第一位，那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呀。人就应该自私，就应该把自己放第一，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
2: 你真这么讲啊？
0: 当然，自私分很多种。他就是追求事业成就那种满足感，那我就是要追求情感的欲求。我们两个的问题在于，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自私的。
1: 没把责任全推给对方，你成熟了。
0: 所以你别担心我，我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我觉得像苏苏那样单着也挺好。哎呀，
3: 挺通的。
1: 哎，宋更生跟你说的，他不想谈恋爱啊？他啊，我就是好奇，我随便问问。
0: 我警告你啊，不许拿我朋友当创可贴啊。
4: 那我给他当创可贴行吗？
1: 不是，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也挺特别的。
0: 你不是觉得他特别凶巴巴，什么没女人味吗？
1: 但我现在觉得他挺善解人意的，成熟明事理，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哇，我这就是客观评价的。
0: 你喜欢他？
1: 按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老想他。你帮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分析，就我这种感觉是喜欢呢还是猎奇？
0: 你看啊，你喜欢过高不可攀的，对不对？你也高高在上被人家喜欢过吧？啊，这是你第一次遇到旗鼓相当的。
1: 那你帮我助助攻呗。
0: 那你在上海多陪我两天呗，我知道你来，带你去看画展，票子蛮好。那
1: 我绕道来看你已经多请两天假了，咱俩在这吃完饭我就回你宿舍拿了行李奔机场了。
0: 这票可贵了。
1: 你找朋友陪你看呗。
0: 没朋友。
1: 玫瑰，独立没问题，但是咱不能孤立自己，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咱不能当绝缘体，好不好？
0: 快吃啊，待会不是要去机场吗？

0: 静姐，嗯，你明天有空吗？请你看画展呀。
1: 画展，我看不懂的呀。
0: 没事的呀。
1: 看电影还差不多啊。70块，那么贵啊？你自己买的？嗯。怎么不找同学去看呀？
0: 他们都有安排了。
1: 哦，我不去了啊。嘎吱吱。
0: 啊，刘姐，你有空吗？
2: 我没空，我不去了。
3: 吃完以后弄一下啊。
4: 啊，好。
5: 王同学。啊。嗯，你那个票，要不然让给我吧。
0: 你有时间？啊。啊。
1: 不用不用，这票本来退不掉的。
5: 哎，不行不行，你拿着拿着，一定要拿着。我哪能占女孩子便宜啊？这一码归一码。谢了，那你慢慢吃。
0: 好。

0: 这是你喜欢的风格，走吧。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走了。黄同学，
1: 不好意思，久等了。
2: 没有。进去吧。
3: 你平时喜欢什么花？我
4: 第一次看花展。
5: 你看这个，颜色很对。
2: 感觉有点看不懂。
5: 组合很大胆的。嗯，
2: 挺抽象。
5: 这是早期的作品。
4: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4: 哪一位啊？
3: 乔治·莫兰迪。
4: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意大利。还做笔记呢。
4: 哦，我想嘛，来都来了，总不能走马观花。随便看看热闹嘛，也趁机学习一下嘛。
3: 你复旦的？
4: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3: 啊，是吗？啊，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4: 我知道。不是，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啊，哎，乔治·莫兰迪是吧？
3: 嗯啊，
6: 这个艺术家呢是这次展览要合作的对象，然后你去跟他对接一下，把这个展览的空间资料，包括往期展览的情况都发给他看一下。
7: 行，嗯。
6: 然后去问一下艺术家，如果他的作品要展出的话，有什么特殊的呈现要求？
7: 好，那我先去整理资料，整理好之后先发你邮箱。
6: 行，去吧。哦，对了，你别忘了啊，最后把预算做出来发给我。

0: 好，去吧。我上班呢。
1: 他撞了人要赔钱，跟我什么关系？不可能，那是我爸的房子，我也有一半，你凭什么卖？
2: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儿童心理学。遗传
3: 素素，你还好吗？我越来越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每天起床都有一种对未知的期待，期待今天能学到什么，遇到哪些人，战胜困难还是被困难战胜。刚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经常让我想起你，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近乎于强迫症的自律和好学。
4: 哟，你学这个？
5: 哦，随便看一看，这么好的图书馆，不读学一学多可惜啊。

0: 干嘛呢？
1: 在学校后门捡的。
0: 你不能这样直接喂他，你等我一下啊。

0: 大部分的猫啊都乳糖不耐，喝纯牛奶啊它不易于消化，加一点米粉在里面就好很多。嗯，你打算收养它？
1: 你这么小，又有皮肤病，肯定没人要。可我宿舍又不让带。
0: 那要不然，我帮你养它几天啊？
2: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哦，
0: 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嗯，给它起一个名字嘛。嗯。
1: 哎呦，这么小。这么一丢丢小，叫丢丢。
0: 丢丢。那这样，你照顾他一下，我去跟房东打个招呼，等我。啊。

0: 院长，不好意思，我想请假。
1: 农事走散，
0: 有点急事儿。
1: 吃吧。
0: 啊，谢谢。

0: 问一下，这个房租是多少？
1: 哎呦，租金好说的呀。哦，就是我对毛毛过敏，不能养宠物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多少？
2: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3000块。

0: 来，小伙子，慢一点啊。
1: 好。
0: 来，你看看啊，我们这厨房是公用的。哎，我这楼上楼下啊，两个房间要租嘛，你要一起租的啊。
1: 喂，
2: 这么晚了，房东那边是不是不同意啊？没关系，我还可以想办法的。
1: 啊，同意同意，没问题的啊。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等我啊。
0: 来看看房子吧。
1: 哦。
0: 要不要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去啊？
1: 不用了，阿姨。我能不能只租一间啊？
0: 租一间啊？哦呦，楼上楼下嘛，那楼梯嘛很窄的，还有一个铁门呢。你只租这楼下这间，我楼上那间租给谁呀？
1: 阿姨，我说实话，我只付得起一间的房租。阿姨，帮帮忙。
0: 哦，这样子哦。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要押一付六的啊，好不啦？
1: 行，没问题。

0: 乖哦。
1: 这已经够麻烦你的了，哪能再让你花钱呢？
0: 哎，一点小钱嘛，不客气啊。

0: 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啊，丢丢饿了吗？嗯。
1: 嗯，丢丢。
2: 来来来，喝水喝水。嗯，哎呀，真饿了，
0: 饿坏了。丢丢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他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2: 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0: 你也打算搬出来住啊？
2: 嗯，打工啊，回去的晚怕影响室友嘛。而且我现在也养猫，还是租一个房子比较方便。辛苦你了，风师兄。
0: 真辛苦什么呀？哎，车来了，
2: 走了啊！
0: 我陪你过去。
2: 拜拜拜拜！
0: 啊，好，
2: 谢谢。
0: 慢点啊。

0: 哟，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呀？困着了呀？哎，
1: 不好意思，阿姨，是这样的，那个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0: 哎呦，小伙子有意思嘞！下午刚求的我，两个房子要拆开来租，现在妈要两个房间同时租了呀？哦呦，我高兴的死呀！
1: 对对对，两间房我都租啊。
0: 合同签了啊、哦，押金我是不退的哦。
1: 没问题。另一间房合同我单独跟您签。
0: 那这样哦，还是按呐两房的价格租给你哦。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也要押一付六，好不啦？
1: 行，
2: 看什么说啊，都买都买。
3: 来来，看一看，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对，都是自己用的东西啊，九成新，九成新。
3: 来，同学，我看一下。
2: 哎，老方，你真要搬走啊？真不住宿舍？
4: 哎，我说你被哪个小狐狸精给我打走了？
2: 你这样子，你是入赘啊你？看看上什么说啊？哎，
5: 同学，你的自行车也是要转让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慢慢慢慢。
5: 这多少钱？
1: 150，
2: 一百五，一百五，
5: 一百五，这么贵啊？
2: 150不贵了。
5: 你再便宜点，便宜点，
1: 最低130。
3: 130，
2: 不能再低了。
5: 那算了吧。哎，同学，你再看一眼。
2: 不是，自行车你都要卖啊？

0: 好好好，
1: 房子你跟小杰住啊，他要是敢再犯浑，
2: 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
3: 有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
2: 那个，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3: 喂喂，
4: 您放心，我肯定按时回来，不会耽误工作的。我出国都带着电脑呢。哎，您听，这是图纸的声音吗？不会耽误工作的啊。那个什么，我这有事儿了，先不跟您说了啊。
5: 王源，好，我挂了。
4: 您怎么来了？是不应该说我怎么来了？
6: 不是，我没想要干什么。
4: 我想过，没想过这么突然。

0: 去哪儿了？是不是应该带我去吃点好吃的？
1: 我回北京了，在火车站。
0: 你回北京了？不是，你回北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1: 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吧，不用你负责。
0: 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

0: 你这个房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人骗了。还有啊，南方太潮，一定要多通风，要不然什么东西都长霉。一个人在外面住总是不方便。你万事要小心。
1: 我有数，您甭操心了啊。
0: 放假回家，猫怎么办？
1: 啊，对哦，我还没想到这个呢。
0: 你不是打算在上海过年吧？
1: 到时候再说吧。
2: 哎妈，我有事先挂了啊。哎，什么意思啊？他要搬出去住啊？
3: 捡了只猫。
2: 来，师兄，你来找我呀？不是，我等人呢。
3: 等谁啊？哎，下来了。 就两个啊，嗯，来给我放的，
4: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2: 走，
4: 哎，他想追她呢，
3: 是吧？
4: 你看，辛苦你了。
2: 不辛苦。

0: 辛苦。
1: 不辛苦。哎，这最后一个了。
0: 哎，
1: 我帮你。
0: 没事没事，我自己
1: 没事没事。
0: 方师兄，
1: 嗯，
2: 这段时间你又帮我照顾猫，又帮我租房子搬家的，这个给你。别嫌弃。
1: 谢谢啊。

0: 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虽然我不能因为你有困难我就给你升职加薪，但是如果你需要钱，你一定要。
1: 那我可以带着你。

0: 短信都发出去好几天了，不可能现在还看不见吧？
1: 苏苏这个人啊，一个猫咪似的，你就看起来独立不亲人，但你跟他熟了，你就知道啊，他只要不讨厌你，那就是喜欢你啊。
0: 什么叫不讨厌我就是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回我短信啊？
1: 你俩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他？
0: 先别说我懂不懂他的事儿，你说会不会是我给他发了短信，把他吓着了，他不理我了？
1: 你给他点时间。
2: 没时间了。你怎么来了？这个，请进，请进。

0: 短信。前两天你是一呀、啊、还是一？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吵也吵过，好也好过，前两天都那什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被性侵过。我欺负强奸了我。那会儿16岁。

你不是问我胳膊上这疤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的。

0: 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妈，我是小婊子。
1: 看着，胡说八道，不要脸。
2: 你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当然没做错什么。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吧。

0: 儿子最近不太正常，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主动打电话，你说他都干什么呢？
1: 哎呀，振华经常要陪领导见客户，项目上的工作也繁琐，太忙了吧。
0: 是，工作忙不理我们很正常，可他上周末回家那头发就跟鸡窝似的，整天魂不守舍，还耳背，我喊他半天都没反应，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想多了，他能出什么事啊？
0: 吃着饭，突然蹦出一句，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残缺，他什么意思啊？想自残呢？
2: 我还不饿呢，刚吃东西了。
3: 你晚点吃。丽子，你是黄一梅？
2: 那我们先走了。
3: 拜拜啊。
2: 拜拜。
4: 我叫胡林，关之琳的琳，我是方协文的女朋友。
3: 你有事儿吗？
4: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你说话呢。我跟方协文认识2年了，我了解他，他乐于助人，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行不行啊？我跟你
3: 松手。

0: 同学你好，我是计算机系的方新文。
1: 我知道你是谁。
0: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1: 你还好意思问？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
2: 既然你都有女朋友了，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0: 黄同学，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这事儿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人他

0: 苏苏，好久没收到你的邮件了，你还好吗？不知道你跟我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肯告诉我。
1: 问题一直都在我身上，他只是偶然间看到了我黑暗的一面。
2: 大家在本周结束之前把该交的东西全都给我交过来，好吧？去吧。

0: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不能，你不该，而不是你不想。苏苏，跟我哥好好谈谈吧，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
1: 您可真行，大冷天的搞突然袭击。
2: 你打小没一个人住过，我哪放心啊，过来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什么呀，住两天就搬了。
2: 啊，你不是才搬过来的吗？要往哪儿搬啊？
3: 是阿姨吧？
1: 啊，你好。
3: 阿姨，我来。
4: 我来帮你。啊，
2: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啊啊，哎，小心。
3: 哎，给我吧。啊，
2: 谢谢你，小伙子。哎，怎么称呼啊？
4: 哎，阿姨，我叫方学文。哦，我住这儿。哦，我也在复旦读书。哦，
2: 我就怕玫瑰一人不安全，有主任做邻居，我就放心了。
4: 您就放心吧，阿姨。哦，
2: 在这上面。哎呀，来，谢谢你，谢谢你，我来拿。
3: 真没事，
2: 没事，我自己拿，太客气了。
3: 不用跟我客气。
2: 没事，谢谢啊，谢谢。啊，哎呀，好。
4: 阿姨，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啊。

0: 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1: 那我就放心了。这人啊，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会买错东西，把本来不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0: 我不孤独。
1: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

0: 今天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去吧。钥匙给你。
1: 好久不见，
2: 是挺久的，是五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到。我脑子都快开锅了，
1: 那就别说了。
2: 子座，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在那个。可咱们俩是从吵架开始，然后开开心心做了几天好朋友。那什么玩意儿之后，发现我对你完全不了解，就顺序全乱套了。嗯。
1: 所以呢？
2: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1: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2: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2: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所以说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够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1: 没必要。
2: 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男朋友。

0: Tina， 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
1: 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我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
0: 工作要求吗？
1: 当然不是，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的敏感度。

0: 你上次提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鳞片，丧失了跟人亲近的能力。一旦渴望温情，就要忍着疼痛，亲手将鳞片一片一片地撕去。
1: 王师兄早。
2: 早。
3: 你也回学校啊？
1: 对对对，回学校。
3: 阿姨回北京了吗？
1: 哦，那个已经到了，谢谢你帮挑的上海特产。
3: 客气。对了，这我早上刚买的，还热乎呢，你吃吗？
1: 那你吃什么呀？
3: 我不饿，来吧。
1: 喂，你没吃早饭吗？谢谢啊。
3: 叔叔，车来了，车来了。

样东西你曾经渴望，却怎么也得不到它，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需要，你不想要，你瞧不上，甚至厌恶它。当那样东西真的来到你面前时，你的反应是拒绝、逃避，心底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配。

0: 今天这顿饭我请。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1: 是，那丑话总得说在前面。
0: 说吧，我洗耳恭听。
1: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今天这顿饭我请。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对，你的话也情有可原。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0: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1: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
0: 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你这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还得再来一次啊？
1: 啊，也可以不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花也没，就用它代替了。说实话，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三五分钟的偏差，我刚才没算出来。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

0: 挺沉的，你先放下。
1: 那你就收了这个 offer 吧。啊不对，谢谢你给了我吧，我 offer。可以点菜了吧？
0: 哦，我点过了。哇。
2: 我帮你。啊，
0: 谢谢。
3: 没事。
0: 这样。苏，我太高兴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地打翻了一盘牛排，回去你俩得给我报销啊。
4: 我想告诉你的是，和王中华在一起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饿着肚子去超市做的决定。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我要当面祝福你们
5: 过热闹，
0: 咱们可以一起过年了啊。幸好有方志忠帮我照顾丢丢。

1: 春晚开始了啊！
2: 春晚开始了啊！
3: 先看着，先看着。小子，稍等，稍等，好好了。
2: 来来来，请你先拿走。好，
3: 再来一点，这菜少了。太少，哎呀，还有一盆呐。
1: 来来来，
2: 开心这。
1: 快快快，
2: 好了好了，马上就。
1: 春晚开始了呀！
2: 饺子，饺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
1: 都举杯啊！
2: 过年了，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过年了，
2: 过年了，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新年好，哎，
2: 来来来，
5: 过年好，
2: 好
1: 好，
2: 少喝点啊。

0: 女儿来吃肉，给女儿掐一点。
1: 这是干豆角吗？
0: 对呀、
1: 啊。来，
2: 咱们晒的那个豇豆是吧？
0: 是。
2: 来，尝尝
0: 。嗯，好吃吧？
1: 好吃
0: 。你吃点别的。
2: 对，你晒的就是不一样。嗯。这，我给你尝尝。
0: 吃肉。
1: 好。
0: 嗯。吃吧。
2: 来吧。嗯。妈。
0: 来。
2: 祝你们长命百岁。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啊！
1: 祝你们事业有成啊！
2: 过年一切都好，
0: 一切都好。
2: 爸，嗯，慢点，
1: 没事，开心。好。

0: 小黄啊，
1: 喂，
2: 叔叔，过年好。
1: 过年
0: 好，过年好。哎呀，咱俩差不多得有两年多没联系了吧？
1: 嗯。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您身体都好吧？
1: 挺好，挺好。
0: 我听说你去上海了。
2: 对，我去上海读书。
1: 听说你读的是心理学。
2: 嗯。
1: 这个专业好啊，
0: 洞察人心。啊
1: ！

0: 这个国栋啊，
1: 去法国两年多了，一直忙，春节都没回来。
0: 我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1: 那你看我这个儿子啊，在感情
0: 上呢，他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也不会体贴人。
1: 作为他的父亲呢，
0: 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没有，
3: 小黄啊，
4: 我能感觉出来，他挺想你的。
0: 喂，啊，你看这样行吗？要不，
4: 你们俩能不能通个话，沟通沟通啊？
2: 不用了吧。
0: 哦，也行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0: 新年快乐，
1: 过年好。英子，
2: 年好，
3: 新年快乐。还没开学吧？怎么提前来上班了呀？
1: 要赚钱呀。
3: 你可不像缺钱的人啊。
1: 过年好。
4: 过年好。提前回来了。刘丢也挺好，特别能吃，我都怕把他给喂胖了。
1: 我晚点去接他。哦，我妈做排骨了，给你也带了一份。
4: 凭我都快流口水了，替我谢谢阿姨啊。

0: 怎么了？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1: 什么几点回来不几点回来的？我都跟你报备过了，怎么了？
2: 你两点回来的？
0: 那怎么了？我第一次两点回来吗？咱俩结婚才多久啊？你就这么晚回来？
1: 你没两点回来过？啊？你没有两点回来过吗？
2: 哎，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天天喝多了酒回家。
0: 你嘴馋是不是？谁不知道我昨天喝酒去了？又没瞒着你。
1: 谁知道你昨天去见哪个狐狸精了呢？
0: 我又见谁了？
3: 我跟我一帮朋友去喝几杯，怎么了？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那就离婚。
4: 你有病吧？你没事吧？啊？
0: 凑什么热闹？没见过吵架啊？
4: 哎，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也快打烊了。如果您吃完的话，我帮您二位买个单。
0: 我说我吃完了吗？怎么着？

0: 已经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咱这胳膊伸出来啊！你怕不怕？
4: 我还真怕。哎，
8: 不但你怕啊，连我都怕。
4: 你怕什么呀？
8: 我怕他折了。
4: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啊。
8: 有功夫。
4: 有什么功夫？
8: 一运气啊，能把这胳膊转回去。
4: 是啊。
8: 当然了。
4: 哦，今天能展示展示吗？
8: 掌声不热烈。
4: 你瞧，还要掌声。
8: 露一手 啊
4: 来了。
8: 注意看啊，一运气。
4: 真有两下子
8: 功夫，
4: 这手嘛在这儿哈，哎，一运气它能过。这玩意儿有什么呀？这个，您上公园里头，大街上有的是。这
8: 练的不是这个啊，练的不是这个，绝活绝技。
4: 什么绝技呀、啊？
8: 口吐莲花。
4: 嚯，您还会练这个狗吐莲花？
8: 什么？
4: 狗吐莲花吗？不是，
8: 您这人呐，啊，兔子不真，
4: 你是真兔子啊！
8: 我说你这个吐字不真，
4: 您说的什么没听清楚？
8: 狗口吐莲花，
4: 没瞧见过，
8: 没瞧见过。
4: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8: 轻易还不漏哦。您拿一杯水来啊，我能当着您的面把这杯水给喝下去。
4: 这么说的话呀，嗯，您拿过一张饼来，当着各位的面儿，康昌康昌，我能把它吃了。喝水这叫什么绝技呀、啊？这个
8: 把水喝下去以后啊，气沉丹田，蹲裆骑马式站好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混元气，把这个气拖上来，把水叫上来，一张嘴噗，喷出这么大个一水球来。嚯，玲珑剔透哦！水球啪开了以后是一朵莲花，
4: 你瞧，
8: 莲花站着一小人儿，哦，是个小老头。
4: 是啊，
8: 翻跟头，
4: 老头翻跟头，
8: 20个小翻，
4: 你瞧，
8: 翻完了以后，一鞠躬，躺地下了。嗯，休息休息。
4: 我以为过去了呢。
8: 如果是看者。掌声雷动啊，热烈的话
4: 怎么样？
8: 缓醒过来，接着翻20跟头。
4: 嚯，这老头玩命呢，在这儿。
8: 时间不长啊，哼有20秒钟。哦，20秒钟，
4: 那功夫就不短了。
8: 啪，落在地上，还是一滩水。
4: 这叫
8: 口吐莲花，
4: 真是绝活。哎，没瞧见过，
8: 没人会呀。
4: 那您怎么样？
8: 我经常练这个。
4: 您老练这个？
8: 我经常练这个。
4: 那太好了。嗯，这个择日啊不如撞日。
8: 您这意思？
4: 今天机会挺好、啊、观众这么热情，您给我们，你看看、啊、刚一提就欢迎。
8: 是是是，
4: 您给来一口吐莲花怎么样？
8: 啊，没问题啊。您要打算瞧 啊我就不练了。
4: 怎么？
8: 主要是朋友们想看，满足一下朋友的要求。
4: 行啊，我呀沾大家伙的光，哎，我也瞧瞧，
8: 你也开开眼
4: 好不好？
8: 口吐莲花
4: 啊，您练练这个。
8: 在练之前呢，嗯，哎，还有一个小步骤。
4: 什么步骤啊？
8: 要请一请神
4: 啊。那您请啊。
8: 请神，请神是请神呢啊，得有一种乐器。
4: 什么呀？
8: 锣。
4: 锣。
8: 对，哦，锣呀，敲的那个锣。
4: 这还干了，
8: 不知。

0: 到哪位朋友带着锣来的。哎，
1: 谁参加节目带一锣来呀、啊？
0: 不是，没有锣还变不了，因为这是戏法儿。
1: 啊，那没有怎么办呢？
0: 没有。您怎么样？
1: 我怎么？
0: 您来这锣怎么样？
1: 我来这锣，
0: 就是小点儿
1: 啊。行，
0: 但也行。
1: 行啊，
0: 行吧。
1: 那个老头翻跟头有吗？
0: 有啊。
1: 啊，行，冲这老头翻跟头，我来这锣。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想看这老头翻跟头、啊、
1: 对对，
0: 没问题
1: 啊。
0: 那您就来这锣了
1: 啊。是，
0: 我用这个扇子呢
1: 啊，
0: 就代表这个锣锤
1: 哦，
0: 您这脑袋呢就代表这个锣旗儿，我拿这个锣锤啊打您这个锣旗儿。
1: 哦，
0: 您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没问题
1: 啊，
0: 那就请一请神了
1: 啊。来吧。
0: 嗯，一二三，二二三。
1: 真打呀？
0: 不真打还假打呀？
1: 哦，这就来了
0: 啊！但是来什么来？
1: 不是这锣吗？
0: 傻锣？
1: 怎么傻锣？
0: 打完了不响啊？
1: 您听不见声啊？啪啪的？
0: 哪锣啪啪的呀？
1: 那锣得出什么声啊？
0: 哐哐，得这动静。
1: 那都打不出这动静来。
0: 你这嘴干嘛的？
1: 拿嘴学呀、啊？
0: 模仿一下。不经常有模仿秀吗？你可以模仿模仿吗？
1: 模仿秀有模仿锣的吗？
0: 这不就用上了吗？
1: 行行行
0: 啊，
1: 您早告诉我，我会。
0: 哎，
1: 来吧，
0: 会啊，
1: 来吧。
0: 嗯，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你是不机灵啊？怎么？
0: 打完了半天才响啊？
1: 你什么意思吧？
0: 快着点儿啊！
1: 你告诉我快着点儿不就完了？
0: 这还用告诉我？
1: 再来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什么意思？
0: 你惊着了
1: 啊？你不是告诉我快着点吗？
0: 这也太快了！
1: 怎么好啊？
0: 锤到锣鸣，
1: 掌握好节奏！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不就这个吗？
0: 这回明白了。
1: 来来来，
0: 哎，注意啊！
1: 啊。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学艺就在翠屏山，
1: 哐哐，
0: 翠屏山有个潘老道，
1: 哐哐，
0: 他把戏法对我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只因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这才把我赶下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呀，
0: 还行。
1: 哎，还行。变呐，
0: 我试试锣。
1: 有这么试锣的吗？
0: 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哎，这疼的
0: 啊？
1: 什么高兴的呀？
0: 真他妈疼的。
1: 可不是嘛。
0: 哦，怎么样这个？
1: 别光试锣呀。 啊您得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
0: 没水。
1: 没水早拿去呀。
0: 没带着水呀、
1: 啊！行行，我给您拿一杯去，啊、我给您拿一杯去。来水，来水。
0: 咱们这有水没有啊？
1: 啊，拿这个。
0: 哦哟，还真有水。
1: 哎
0: 哎，呀，要是白的呀，它就是纯洁一点
1: 儿啊啊。
0: 要是茶水呢，
1: 是
0: 就是黄一点儿。
1: 哦，这还有区别。
0: 那当然了。
1: 啊，您尝尝这个怎么
0: 样？这是茶吗？
1: 啊，您先尝尝。
0: 哎，茶，
1: 高碎。哎
0: 你们这就具备这个是吗？
1: 是是，
0: 不是什么好茶叶 啊，
1: 给您也就这个了。
0: 可有意见
1: 啊？
0: 那就开始变了。
1: 哎，开始变了。哎，
0: 出来这个老头啊，就稍微皮肤黄一些。
1: 啊，那就是黄种人嘛。
0: 啊、
1: 对对啊，
0: 黄颜色
1: 啊，是
0: 黄颜色。
1: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啊，
1: 这个神呐
0: 啊，
1: 您接着请。
0: 哎
1: 啊，这锣咱就免了。
0: 那不行，没他不热闹啊。
1: 没，非得有这个，
0: 非得有这个神仙的岁数大了
1: 啊，
0: 老神仙老神仙的嘛
1: 啊，
0: 耳音都不好使了，不知道往哪儿去呀。有这锣声的大呀，老神一听，嗯，这儿请我呢，老神仙就去了。
2: 人家什么模样啊？
0: 老神仙腿脚也不好。啊，
3: 行行，非得要这锣是吧？
0: 那
3: 我自个儿来行吗？
0: 那不啊，你自己来
3: 就不麻烦您了。
0: 可得使劲
3: 啊，当然了，
0: 要是那个神仙听不见
3: 啊。是是是啊，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0: 那太好了，这个神仙呢喜欢实在人。
3: 哎，对了，
0: 你实在吧？
3: 我实在。
0: 那太好了，
3: 来吧来。
0: 那我喝了
3: 啊，
0: 喝完了以后呢，有一句话你得盯着点。
3: 哦，还有我一句话呢。
0: 哎，你得叫我
3: 啊。什么呀？
0: 啊，
3: 什么呀？
0: 你叫我名字。
3: 叫你名字
0: 啊？你熟悉我的名字吗？
3: 你不是叫何云伟吗？
0: 啊，不，那不是我的名字了。
3: 哦，您不叫何云伟。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学了戏法以后
3: 啊，
0: 有这个戏名。
3: 哦，
0: 哎，戏法界的名字。
3: 您这戏名叫什么？
0: 我老师给我起的
3: 啊，
0: 姓老。
3: 姓老？
0: 哎，对对，
3: 百家姓有这姓吗？
0: 外姓。
3: 哦
0: 啊，姓老，
3: 叫什么呀？
0: 叫掰掰，就是提手掰东西那个掰，知道吗？
3: 啊，
0: 叫掰掰，
3: 叫掰掰。
0: 对，你叫我这名字，
3: 谁给你起的这倒霉名字呀？
0: 啊，我们老师给我起的。
3: 啊，你们这老师叫老爷啊？
0: 什么名字呀？
3: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0: 艺名。啊，戏名知道吗？戏法界的名字
3: 就叫这个，
0: 就叫这个，姓老。
3: 我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叫我的名字。哎，老伯伯，您倒是喷呐！哎，我唰一喷，你老头唰唰唰唰唰折跟头，
3: 非得有这个
0: 啊
3: 啊！行行行，各位，我可是为了大家伙儿啊！哎，对对对了对了，来吧来吧，
0: 来这个
3: 啊，
0: 当件可别言语。
3: 哦，还不能说话？
0: 哎，就盯这一句
3: 啊！是是，
0: 哎，当家你爷爷那老神仙都性情都不好，
3: 脾气大，
0: 脾气大极了。一听这个，马上就回去了
3: 啊！那行
0: 啊，
3: 那行，
0: 不能随便。
3: 我就盯着这锣，
0: 就盯着这锣，
3: 好不好？
0: 行行
3: 行，来啊，来吧，
0: 嗯，这开始了，
3: 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3: 哐哐，
0: 不行！
3: 哎，怎么不行啊？
0: 劲儿小，
3: 劲儿还得大，
0: 劲儿不实在了，不实在了。
3: 行行，
0: 哐哐。得出那个金属音儿啊！
3: 啊，
0: 行吗？
3: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不是，主要是你没看能耐，看玩意儿吗？
3: 啊，行行行行，再来
0: 玩意儿吧，你
3: 再来
0: 来吧。一请天地动，
3: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3: 哐哐；
0: 三请潘老道，
3: 哐哐；
0: 四请穆桂英，
3: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3: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3: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3: 哐哐，
0: 八请孙悟空，
3: 哐哐；
0: 九请刘德华，
3: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3: 哐哐。
0: 哇，怎么给我两锤子？
3: 打这猪八戒出来，我就没理你啊
0: 啊！
3: 什么刘德华
0: 啊，
3: 郭富城
0: 没看啊？
3: 这都是神仙吗？这个
0: 影星
3: 啊，
0: 影星，
3: 影星，
0: 最近刚上映的
3: 啊，什么
0: 寒战？你没看啊？
3: 寒战，
0: 寒战，
3: 你是尊不了啊！寒战，
0: 寒战，人家刘德华，人家郭富城为什么演那么好？
3: 为什么呀？
0: 带着仙气儿呢。不请他，请谁呀？
3: 这也算神仙，
0: 完了吧？
3: 就得请他，
0: 就得请他
3: 啊！那行，那您请吧。
0: 请什么请
3: 啊？郭富城，
0: 请什么呀？
3: 刘德华，
0: 请什么呀？
3: 猪八戒吗？不是，啊，
0: 人那是大牌，
3: 啊，
0: 刚听见锣声，人郭富城都要过来了，一听你这，回去了人家，
3: 那怎么办？
0: 没干，你别演，别演，这都断线了。现在那神仙正打转呢，你知道吗？
3: 嚯，行行了，让人消停会儿吧。
0: 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3: 那怎么办呢？
0: 打头来呀，
3: 再来一回
0: 啊？
3: 那再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3: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3: 哐哐。
0: 老机灵，
3: 来来来来来，
0: 请来马连良，
3: 哐哐；
0: 再请裘盛戎，
3: 哐哐；
0: 请来马三立，
3: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3: 哐哐；
0: 请来李金斗，
3: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3: 哐哐；
0: 请来方清平，
3: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3: 哐哐；
0: 请来马志明，
3: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3: 就这么俩人来回折腾，
0: 这一出一进显得热闹。
3: 不要那个
0: 啊，
3: 就一回就得了。
0: 早请早到，
3: 哐哐；
0: 晚请晚到，
3: 哐哐；
0: 如若没到，
3: 哐哐；
0: 铜锣相叫，
3: 哐哐；
0: 抬头观看，
3: 哐哐；
0: 众仙来到，
3: 哐哐；
0: 众仙来到，
3: 哐哐；
0: 众仙来到，
3: 哐哐；
0: 众仙来到啊！
3: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到这儿了。 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0: 我全咽了，我
3: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2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我是李伟健，
1: 我是李丁，
3: 这是后起之秀，
1: 这是老艺术家，
3: 这是青年才俊，
1: 这是领军人物，
3: 这是我的儿子，
1: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您儿子了？
3: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 怎么显而易见呢？
3: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 不是，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3: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 您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3: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1: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3: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3: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 这我能理解呀，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3: 你瞧这

0: 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 怎么不像您了？
0: 我愁啊。
1: 您愁什么呀？
0: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0: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 我着什么急啊？
0: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人家32都生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0: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那姑娘就告诉我了。
1: 说什么呀？
0: 说说，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1: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0: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1: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0: 你还嘴硬？
1: 怎么
0: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1: 怎么问的？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1: 这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0: 甭废话，扣你80走人。哎
1: 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0: 我拿一

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长明之景山奇妙夜，实际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1: 哪三大流派？
0: 王、高、李。
1: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0: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书啊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哦，你别看我岁数小啊，
1: 是，
0: 你别看，你看我这90后，
1: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0: 不是啊，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1: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0: 样。我们这90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1: 是
0: 快板书他们学吗？哦，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1: 您掌握点。
0: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1: 是吗？
0: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1: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0: 好啊。啊，那这样，我先把伴奏的乐器套出来。
1: 啊，可以。
0: 见过吗？你
1: 就是这竹板啊？
0: 对对对。哎，你见过吗？
1: 见过
0: 啊，见过。我套着，
1: 或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0: 伴奏，别打岔。

0: 走，绝对不着门。
1: 瞧这劲费的啊啊！您这主板费这么大劲掏出来，这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也没什么区别。
0: 还有什么？你、啊、看，
1: 嚯！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你把它举起来也没有用。
0: 我让各位看看啊，这灯光一打，我们这副主板显得这么有光泽，这么有亮度。
1: 还真是，你这脑袋照的。
0: 哎，我脑袋是
1: 反出来的。
0: 不对不对，它衬托着我。
1: 哦，是啊。
0: 为什么这么亮、
1: 啊？为什么呢？
0: 这个在于盘，就跟您玩盒子橄榄籽一样，我们这主板得拿油盘。
1: 这怎么盘呢？
0: 哪有油蹭哪儿。哎呦。您知道吧？嚯，这大小板得一块儿。哎呦，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尤其我这还方便，怎么都能来。
1: 全方位的啊，
0: 每天三遍。呵，
1: 是是是，
0: 你玩玩
1: 啊？不要、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这玩意儿太不卫生了啊！
0: 怎么什么叫不卫生 啊？这叫盘。
1: 哦，盘。
0: 甭说主板了，
1: 是
0: 我们家那红木家具都有这么盘出来的。哎呦，
1: 那你们家省了油了。
0: 啊、下回有机会，请你去一块儿。
1: 不、啊、不，甭
0: 一会儿咱一块儿咱蹭会儿
1: 啊！上哪儿蹭会儿？
0: 咱蹭会儿。
1: 您先唱会儿得了
0: 啊！不是我刚才说了，为朋友们访学快板，快板出三大派。
1: 是啊。
0: 咱们有言在先啊，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啊，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1: 故去了，
0: 也都是让我听的啊，
1: 真没少听。
0: 这三大派啊。嗯。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哦。首先说这个王派，
1: 王派
0: 创神叫做王凤山，
1: 王先生。
0: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1: 是是。
0: 他唱快板啊，很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讲究缩脖。
1: 什么叫缩脖啊？
0: 在这儿。
1: 那不是唱的有特点，是长得有特点。
0: 哎，对，就反正这样。啊、开场板呢，讲究是逛点。
1: 什么叫逛点？哦，就这个点儿。哦。
0: 来，是行。
1: 那这王行了。他都叫唤了，您少逛到那
0: 逛点逛点。这么着，我打上场给朋友们开始学，
1: 可以、啊、
0: 我一转身就是归后台了、哦、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王派？
0: 咱们现在开始
1: 来来
2: 这就缩上了啊，板袖口啊，拿竹板儿。

0: 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哎呀，这王派你要多练些日子能长个儿。
1: 怎么叫能长个儿？
0: 您那往上窜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这个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愁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
0: 嗯，
1: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得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
0: 您
1: 唱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
1: 我给王们学两句
0: 啊。唱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赢。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谢大伙。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啊！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身上好，
1: 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来，
1: 也是打上场开始。
0: 嗯。

0: 这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
0: 啊！
1: 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
1: 啊，
0: 捷行车。
1: 太对了
0: 啊，
1: 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
0: 哎，
1: 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
0: 嗯。

0: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
1: 这竹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嘛。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0: 啊！
1: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啊，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学点那个皮毛。
1: 我。
0: 回家都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啊，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考什么？
0: 快板快板书，
1: 嗯，
0: 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了？
1: 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
1: 嗯，
0: 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个？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啊？
0: 这特点、啊、特点，
2: 是是是，
0: 精气神。嗯，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啊。
1: 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哦，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1: 啊，轻点的。
3: 好，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不好？
3: 高派，
0: 甭这么多废话了，
3: 大段，
0: 大段就唱啊，大段
1: 唱着。
0: 大段，嗯，待一会儿一点啊，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嗯，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嗯、唱得太好了、啊，尤其嗓音条件好、啊，嗯，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啊，
1: 盯不下来没关系、啊，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0: 行，那就这么啊，我尽量盯，
1: 你尽量自己盯下，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啊，盯不下来，大伙都我归。哎，
1: 是是是，
0: 我尽量啊，嗯。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啊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
0: 不是，就这种高音儿、哦，高音儿，
1: 脑后摘音儿，
0: 哎，就这音儿，就这音儿、啊，这调门
1: 调门别落下来，
0: 我尽量不落，
1: 保持住了，
0: 我尽量啊，
1: 打个段儿啊。
0: 我尽量顶下来，
1: 哎，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

0: 二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
1: 啊，
0: 五千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吧，拿起这画来撕了擦拉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哎呦，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画了，他还要五千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别犯糊涂。行了行了，下去吧。没过一个星期，这仆人又来了。哎呀，唐相公，您看上次我呀多有冒昧啊，可是我们张老爷明天过生日，您再给画一幅得了。哦，你们张老爷多大岁数了？60。哎呀，可喜可贺啊！来来来，提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寿桃，边上提上字。行了，拿走吧。您看这次这润笔费，嗨，你这人太俗啊！接了街坊的老提钱干嘛？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0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
1: 啊，
0: 上次那5000，这次10000了啊。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您这里还有英语呢，要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档子8档子，吃不了的吃，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唐伯虎换了这么一身新衣服，头戴方巾，拿着扇子。坐着一乘小舟就来到了虎丘山，这个虎丘山可是苏州的第一名山，尤其是山顶上的云岩禅寺，香火鼎盛，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唐伯虎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过来，那真是两旁的山石高耸啊，古树林立，进香的黄铜白叟红男绿女不计其数，各种做小买卖的也是应有尽有。唐伯虎啊，哎呀，玩的这叫一个美呀、啊！眼看着就要来到寺门口了，就听见身背后，哎呀，你看呀，我们家好啊！哟，怎么这么热闹啊？唐伯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山底下上来了1乘大轿，是4乘小轿，走在前面的是这么几个剑仆。什么叫剑仆啊？就是身体健壮的仆人，一边走一边喊：“哎，嚷嚷嘞！”谢谢。嚯，奔山上边就来了，就见这个人群呐、啊，哗，就像有人维持秩序一样，形成了这么一条人胡同。唐伯虎呢，也随着这个人群往后退，他就看边上有一座小买卖呢，砰一把这位攥住了。哎，我说这位小哥，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阵势？哦，这你不知道啊，这是华夫人呢。华夫人，哪个华夫人呢？华罗庚的夫人？什么呀？苏州华太师府华夫人。哦，唐伯虎听说过，华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想当初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如今告老还乡，岁数大了，定居苏州。那后边这4乘小轿呢？4个丫鬟呢？啊？丫鬟也坐轿子啊？那得分什么丫鬟？这4个丫鬟那是老夫人的贴身小棉袄，跟4个亲闺女一样，春梅、夏青、秋香、冬瑞。还告诉您呢，尤其是这3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

0: 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尤其是这三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他们这儿聊着，武称轿子已经来到了寺门口，轿杆撤下去，轿帘这么一掀，打这大轿子上下来一位老夫人，年龄在50岁开外，穿的是绫罗绸缎，显得那么富态。在后边跟着四个丫鬟，都是15、16岁的模样。走前面这俩丫鬟呢，相貌平平。唐伯虎也没往心里去。等第三个丫鬟秋香映入唐伯虎的眼帘，唐伯虎这脑袋嗡一下子，耳朵滋儿，鼻腔里头哼哼。那位说：“你怎么那么多相声词？”不多，唐伯虎当年看见比我还多呢。为什么呀？秋香长得太漂亮了，那真是面如芙蓉，眉如柳啊，一双大眼睛就好像两颗白水银当中含着这么两颗黑水银，灵动至极。一身浅粉色的衣裤显得是淡雅大方。这姑娘好就好在啊，浑身上下你挑不出毛病来，眉毛鼻子眼睛嘴腰板身条胳膊腿，你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最佳的效果，美的那么无死角。唐伯虎啊，俩眼睛都瞪直了，不错眼珠啊。这做小买卖的还问他呢，哎，我说这秋香长得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哎，哎，哎，我说，拿这手在唐伯虎眼睛前头一晃悠，他才回过味儿来啊啊啊啊啊呀啊蛤蟆！我问你秋香长得怎么样？啊啊，还行吧。哎呦，你都亏了心了，打看见你这眼珠都没动过，才唠个还行啊。我鄙视你。这做小买卖的在他面前叽里哇啦这腿说哟，唐伯虎就看见他嘴唇乱动，说什么一句没听见。怎么呢？他竟想自己的心事了。哎呦，唐伯虎啊，唐伯虎， 啊，都说你妙笔生花，你画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吗？啊，你看秋香长得多漂亮，你看看这个轮廓，啊，这个骨骼，这个肌肉，啊，你看这个走路的这个姿态，你再看这个背影，哎，我要画一幅秋香的背影。您还别说，画美人画背影的就是唐伯虎一个人，他这想着这功夫可就大了。老夫人他们进香完毕出来以后，坐轿子准备走了，唐伯虎才如梦方醒。哎呦，我跟秋香还没说句话呢，怎么着这就要走啊？别介，我怎么着也得搭讪搭讪呢，脑子里想着，脚底下可就奔这边来了，啊，两只手啊这么撑伸着，俩眼直勾勾就往这边走。老夫人他们直害怕，心里话，这人怎么回事啊？人家的仆人不乐意了，过来仨人砰砰砰把唐伯虎给攥住了。你干什么呀？啊，我干什么？我得跟秋香说句话呀，她长得太漂亮了，我问问她乐意不乐意嫁给我呀。她要乐意，我们就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入洞房啊。这是她心里想的，嘴上可没敢这么说啊。我干什么？我上茅房，你管着吗？说完这句话呀，唐伯虎脸都红了，我这不是不讲理吗？要说还是老夫人能压事儿。哎，划三划四划五，把手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还有点大宅门的样子吗？罚你们仨，每人罚二两银子。秋香啊，今天咱们进香花了多少钱呢？回老夫人，一共花了六两。
6: 哦，二三得六，
9: 嗯，这算齐了啊。仨仆人一听拿我们凑钱了，松开吧，松开了。烧香拜佛，咱们是来求善缘的，怎么能够与人发生争执呢？来来来，让这个年轻人过去。老夫人这么一让，唐伯虎倒觉着不好意思了。哎，老夫人，您是长辈，还是您先请？啊，不，年轻人，你着急，你先请。啊，不，您先请。啊，不，你先请，您先请，你先请，您先请。老夫人说，干嘛呀，咱俩提线木偶啊。行了，你要不着急我就先走了。众人们扶着老夫人上轿，丫鬟在后边跟着。等秋香转到唐伯虎的跟前啊，唐伯虎还这模样呢。秋香一看，哎呀，心说这个相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快走。这大汉正在这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快走，不是你这不是百度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百度，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追船啊，二两。那、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就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追是追上了，怎么跟秋香见面啊？人家都在船舱里头呢。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这不太可能啊，我站这儿扯脖子喊，这也太唐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哎，他抬眼一看见这个大汉呢，有主意了。我说，这位大哥，刚才您这歌唱的可是不错。大汉一听这话，一屁股差点坐在河里头。你从哪儿听出来我这个歌曲唱的好啊？啊，我这是沉鱼落雁的歌曲啊，闭月羞花的嗓门。哎，我这是打柴的听了跑啊，打鱼的听了梦，大姑娘听了骂，老太太听了哄，我是上不了天面，进不了歌厅，我这算自娱自乐。哎，那要是有人花钱请您唱，您唱不唱？呵，你可别开玩笑了，谁那么缺心眼啊？你以为都跟王月波似的呢？谢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哎，不开玩笑。这样，我拿出十两银子，刚才加上那五两，一共十五两。您要唱得好，我还加钱。不是怎么着？您真想听啊？啊，真想听，那我可就唱了，唱吧。
10: 妹妹呢？

0: 别冲我唱啊，那冲谁唱？冲那大船唱。还告诉您这词儿不行，唱什么词儿啊？扶耳过来。这唐伯虎啊，对着这大汉耳语了几句，这大汉听完了直皱眉。哎呦，我说这位先生，您跟这个大船上的人有什么仇啊？那你甭管，让你唱什么你唱什么啊！还告诉你“秋香”这俩字儿一定要清楚，哎，声音洪亮。行，不是这要捅了娄子可怎么办？我盯着呀。啊，行了，既然您盯着，我就敢唱了。呵，这大汉把胸脯这么一舔，扯开嗓子，连喊带唱：“秋香，我想你。”秋香，我想你想的要睡觉。秋香哎，我心里边乐的是哟啊哟啊哟，我嘴里边净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秋香她不说话是对着我来笑啊，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秋香上花轿。唱的这叫一个难听啊，唐伯虎啊直堵耳朵，就这个还招手呢，那意思接着唱。这大汉啊真实在，一遍一遍的就唱上了。那么他这么唱有没有人听见啊？当然有了。老夫人回到船上累了，家人们伺候着刚睡着，他在外头唱上了。老夫人机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心里话什么声啊，这是谁裤子撕了？不是，喊冤呢，也不对，骂街。不，好像啊，谁拿那铲子夸着锅底。哦，泡沫塑料蹭玻璃吧？呵，老太太把这点难听的声都想起来了，其他人仆人也都听见了，谁也不敢乐呀，可把秋香气坏了，心里话谁也这么讨厌，唱。唱你妹呀！唱，当时这秋香端着老夫人这盆洗脚水就出去了，也没看是谁，冲着这小船哗一下就泼下来了，这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给唐伯虎来了一落汤鸡，啊，顺着唐伯虎这脸呢直流泥汤。那位说：“老夫人这脚怎么那么脏啊？”啊，不是。他不刚才摔了一大马趴吗？满脸是泥呀、啊！这会儿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汤吗？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倒水了，全湿了，你不该用水把我脚倒水了，全湿了，你的这水味儿不好。”哎呦，西瓜脚！这功夫，春夏冬仨丫鬟都跑出来了。带着十几个仆人，一人一盆水，这腿泼哟，哗哗哗，泼着这大汉都急了，张嘴直嚷：“别泼呀！”又一大盆水哗下来了，这一下啊，这大汉嗷的一嗓子都蹦起来了，这一泼，落地之后满脸通红啊，都快哭了。哎呦，亲呐，别拿开水泼呀！秋香看着他们这狼狈的样子又笑了，唐伯虎一看，二笑了，看样子我跟秋香这段缘分有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月。

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一块儿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哎，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

0: 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渣儿，这渣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叫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十六七年，啊，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请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

0: 测这个珠子，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10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听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它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子。
1: 铿锵鼓点激荡舞台，被誉为中华战舞的潮汕英歌舞，凭借刚劲威武的姿态火爆全网。而此番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英歌》，正是以国家级非遗英歌舞为核心，结合潮汕侨乡下南洋的家国故事，用现代舞剧形式让千年岭南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舞剧《英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巧妙地将传统英歌舞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把潮州木雕、潮汕成人礼出花园民俗、传统铁枝木偶戏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现给观众，更极富创意地还原了大众熟知的潮汕牛肉丸捶打场景，古今相融，雅俗兼具，全方位解锁岭南文化底蕴。
2: 香薰沙，哦，这也是非遗的吧？
3: 对。

0: 是非遗的，然后这个是真祥云山。
1: 哇、哦、很贵的。
0: 对对，
2: 我最大的亮点其实还是岭南文化，还有它带出来的一系列的家国情怀、嗯、然后一些我们那个民族的东西。
3: 嗯，一是比较有那个民族的那个文化在，第二是感觉很热闹，然后很有氛围。
4: 首先是那个锤子的那个气势啊，就把整体的这个氛围气势非常的庞大，然后呢就感受到每一个人
5: 节奏呀非常的明快，然后力量感也很强、嗯、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我们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和体现吧。
6: 这场精彩演出的背后是主创们日以继夜的深耕。剧中父亲角色的扮演者李奥是一名来自内蒙古的舞者，蒙古族舞蹈舒展豪迈，而英歌舞顿挫有力，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为演好角色，他专程采风学艺，从零打磨英歌锤技法，南北文化多民族艺术就这样交融碰撞，也让英歌舞的表达更加多元饱满。
2: 我自己是蒙古舞，蒙古舞跳起来以后很流畅很舒服，天大地大人也大、嗯、然后但是英歌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它加入了更多制刚的东西，然后但是像英歌舞它有武术的东西，它就是
1: 对
2: 一下必须到啊，
1: 哇
2: 都是属于这样的、
3: 哦、哇厉害厉害，
2: 都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我现在没拿棍，所以我感觉做的还比较那个流畅，当拿了棍以后他那个阻力会更大、哦、然后有些东西想发力呢就要用特别克制和特别准确的点到这儿、哦、嗯，多了啊就是个膀子就受不了了。但是这个都是实木的，然后它本身很有重量。
3: 那我能？哦，是
2: 实木的，然后就是这个打在身上都是相当的有破坏力的。
3: 有。
1: 嗯。哦。
2: 但是没有特别的那个玩花，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花，但那样的话就得跳开然后到处跑的那种才能玩得开。
3: 是是是，
2: 而且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去提炼过的，然后它有很多那个亮相的东西在的，然后本身的话那个可能英哥他的状态是一直在打，然后他们可能从早打到晚上，然后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一样，所以其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也是相当大的挑战。作为一个舞者和那个舞蹈编导，然后我们也是把它改得更适合就是在那个舞台上一点，所以都还是会和那个传统的英歌有很大不同的。
6: 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不仅感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看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美好图景。在国家级文艺汇演的展演舞台上，奏响了民族团结、家国同心的动人乐章。

0: 不同民族的这个文化也好，还有一些风土人情的东西。
1: 各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2: 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吧，让我们也走进各个民族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是大家来了解文化这样一个途径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京都的延时光，走过海内外近90多城市，即将迎来千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从2021年的初次展卷到即将到来的1000场演出，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走过五载春秋，串联起一幅不断延伸的巡演长卷。5周年千场定档发布会刚结束，主创团队并没有时间回味，因为几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出现在杭州的舞台上。
2: 马上要赶回杭州吧，因为栋梁那边也在马不停蹄地在进入后台的合成。
3: 每个人都有非常疲劳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了侧台，然后大家舞场刚结束，舞美老师依旧在舞台上去检查每一颗螺丝钉，因为他们要保证演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每一个调动位置的演员，他们要保证整个节目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团队的凝聚力它一定大于自己的疲惫感，我觉得就是要把小我融入到文艺事业中的大我，所以每一场的坚守和坚持对于我们来说是奋进的，也是笃定的，也是有热血的。
1: 这是一场持续了5年的马拉松，只有幕起幕落，城市更迭，日夜兼程，行走之间青绿也在不断生长。电影让千里江山在银幕上重新铺展，交响音乐会让青绿由可观走向可听，品牌联名、文创开发等多元探索则让青绿从舞台意象融入日常生活。而今五载行至千场，万里山河汇于新的起点，只此青绿将在国家游泳中心迎来千场之约。千场是时间写下的刻度，但并不是青绿行旅的据点。
4: 我用这个我听到的台湾观众他讲过一句话，说这次青绿像是送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情书，我们希望1000场青绿是送给我们所有观众的一份情书。
5: 随着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播出9年后再度爆火，许娣饰演的薛珍珠成为全网焦点。剧中她将上海妈妈薛珍珠演绎的惟妙惟肖，洗脑的上海口音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许娣是本地人，但实际上她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接演《我的前半生》，上海话可以说是现学现卖。
6: 就是把后面的韵母拉长，
7: 你看他那个腮都舌头在那儿舔着。
8: 听，你听得懂吗？
6: 听不懂。
8: 真实性老强的。
6: 所以你拍得很真实。
8: 真实
6: 啊、哦，是吧？
8: 像
6: 真实，真实，他特别真实。
9: 被徐迪老师一带，我本来是上海人。我本来已经觉得我说的是上海话了，被徐迪老师一带，我就彻底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哪一种普通话了。
10: 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
11: 为什么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
6: 一些皮毛的上海话其实很不地道，我自己特别惭愧，因为确实到那儿就拍戏，没有时间。就是我14号到15号就拍戏了，哪有时间去体验上海人是啥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人类无论是哪儿的人，情感是一样的。
5: 许娣戏演得好，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吗？许娣曾是北京市曲剧团演员，1978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1997年获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北京曲剧中第一位获戏剧梅花奖的演员。这身段，这台步，这唱腔，不愧是获得过梅花奖的专业曲剧演员。要知道，他可是中国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创始人魏喜奎的得意爱徒。
6: 那是师傅啊，就是他，确实是因为刚才我每次采访说到我师傅的时候，我都会想他。
12: 就说魏老师、魏先生是位大家，还不是小家，
6: 大家，他的那种艺术造诣，我觉得是炉火纯青的。他为啥是大家？凤调大鼓是他独创的，是他老人家独创的，只有他唱凤调。第二个，北京曲剧，他是代表人物。
5: 尽管是通过影视剧大放异彩，但在许棣心中，曲剧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6: 北京曲剧应该说是在我的心里的位置是别的都不可以替代的。我一曲团，我从小就在这儿，十六七岁就在这儿，就像我的一个家。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漫，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

0: 听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静年，
1: 咱俩谁是老外呀？你真是又跟这儿唱呢？
0: 你吓我一跳，
1: 何大个儿！
0: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1: 谁小炒肝啊？
0: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1: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0: 你这一出去就是5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1: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0: 你说说，
1: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0: 你一出去5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什么都成功了。
1: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0: 全卡你那儿了。嗯，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0: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
1: 我带你
0: 转悠去，转悠去。
3: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3: 对对对，是我。
0: 哎呀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3: 我直播呢。
0: 这是直播呢？
3: 对呀、啊。
0: 多少人呢？
3: 现在10万人看您呢。
0: 我10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3: 您什么意思啊？
0: 不但你别走了，这10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3: 行，好。
0: 千里
4: 有命啊！
3: 坏了，有人落水了。
0: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1个月掉进3回了。
5: 5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不，这事咱得说清楚啊，大哥。
6: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0: 行了，他们二位呀、啊、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7: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6: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5: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个咋整？
7: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3: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5: 说长什么样没？
3: 说眼珠子挺大。
7: 眼珠子挺大。
6: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0: 哎，这话说的对。
6: 是啊，
0: 眼珠子大跟凿冰窟窿 儿一点联系都没有。
6: 哎，
0: 也不知道、啊、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6: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嗯、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0: 您呐，
6: 拿着凿子那个踏晃踏
0: 留神
6: 踏
0: 踏
6: 踏
0: 踏, 踏就是踏、
2: 哎、
0: 人赃俱获、哦、这回破案了吧。啊，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2: 啊，
6: 多少人？
0: 十万人，
6: 十万人看着呢。
0: 啊，
6: 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3: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6: 啊，说我什么呀？
3: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6: 啊，
7: 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6: 这什么话这是？好，俏皮话大赛呀、
7: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6: 你可别这么说，
0: 就是破坏了
6: 啊！
0: 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2: 啊、那行，咱走。
0: 心里
6: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0: 这个大，
6: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0: 这个大，
6: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0: 豆豆的洗豆洗豆强，
5: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我们。
6: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7: 哎，
6: 我今年120了，您看得出来吗？
3: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6: 哎，不，
3: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2: 哎，
6: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啊。
6: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2: 叫什么呀？
6: 前海潘展乐。
7: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6: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7: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6: 啊、你像蛤蟆。
7: 大爷，
6: 你像蛤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位
6: 啊，
0: 要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6: 哥，你还发起投票呢、
0: 嗯、
6: 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0: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6: 你还不像
0: 蛤蟆呢。我跟你说吧，行了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6: 啊，
0: 大鼓演唱会
2: 啊，
0: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2: 啊。
0: 千里
7: 飞的
0: 哎呀哎呀哎呀，
5: 不是，这是怎么的？你俩也掉壁葫芦里了？
7: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6: 哎，
7: 你们俩找他算账。
6: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7: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6: 你别老提这个。
1: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7: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还乐，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2: 我们没有啊。
7: 啊，没有。
2: 嗯，
7: 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1: 玩呢。
6: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5: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您哪儿不能锻炼呢？
6: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2: 哪儿啊？
7: 啊，
2: 哪儿啊？
1: 哪儿啊？问老外。
2: 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岳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7: 嘿，听见了吗？
2: 啊
7: 啊，600多公里
2: 啊，
7: 这不够你折腾的。
2: 哎，
6: 推远。
1: 那近的也有啊。
6: 哪儿啊？
2: 问老外
1: 啊。
2: 钟楼鼓楼地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1: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
2: 嗯、
1: 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
2: 哎，
1: 何大个、嗯、喜欢唱曲儿、
2: 啊、
1: 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
2: 嗯，行。
1: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6: 啊、是
8: 这事儿我来办。啊，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哎，
6: 惭愧，惭愧，惭愧。
10: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6: 是啊，
10: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哦，但是运动很重要，安全更重要。
6: 是是是，
10: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
6: 哎呦，那您得指导指导我。
10: 得嘞，没问题。
6: 好好好好。哎呀，
1: 太好了，李叔，游泳这事儿就解决了吧？
6: 哎，解决了。哎，
1: 什刹海呀、啊，都是咱们大家伙的，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10: 是，
1: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11: 饿了。
1: 对对，上我们家吃炒肝去，我请客。
11: 好，好，
1: 你买单。
2: 没问题。
3: 家人们，这次直播太特别了，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11: 吃炒肝。
12: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3: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慌
1: 啊！停停！哎
0: 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0: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0: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嗯，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啊，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0: 哎呀，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0: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0: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0: 啊，认真点啊，
2: 您给我看看。
0: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0: 儿。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0: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0: 啊？再来，啊，停！
2: 亏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0: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嗯，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这音乐，
3: 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4: 呀呀呀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哎呦，
0: 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蔡老师，你好，你好，
0: 赶快加微信。
3: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2: 走走，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5: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啊、谁把灯关了啊？
2: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5: 啊、不好意思、啊、
2: 你怎么上来了？
5: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啊、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5: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5: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行行了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事儿，
5: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他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你
5: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5: 多有感染力，
2: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 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5: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哎
0: 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5: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5: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5: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0: 来来。

话剧《德龄与慈禧》由何济平编剧，司徒慧卓任导演，李任担任副排导演，由国民女神江山、青年演员郎龄、萧雨良联袂演出。通过清朝宗室格格德龄郡主的视角，展现出时代变革之下晚清王朝的阴霾，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晚清人物群像。春妮的周末时光带您走进话剧《德龄与慈禧》，探秘重门深锁的紫禁城下那段可笑又可悲的王朝往事。

0: 珊姐好，
1: 哎，珍妮好，
0: 王琳好，雨良好，
1: 你好啊。
0: 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说每一版都是限量版，跟您搭戏，我觉得大家都会紧张的。
1: 紧张
2: 吗？不紧张，我没看出你们紧张来。
3: 是，
0: 这是你的第一部话剧。
3: 是，作为一个舞蹈演员，然后接话剧的话，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既有挑战又是一件就是很勇敢的事儿。
0: 听说你刚刚到排练场的时候，你都不敢看江山老师眼睛。
3: 之前排练的时候，江山老师还没到嘛，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了嘛，导演带着我。然后江山老师要来的时候，那天给我紧张坏了，真的，就大夏天的啊，那个房间还有空调，嗯，哇，在那空调房里我都流汗。但是江山老师一进来，真的就是很随和，给大家问好啊什么的，然后也教我怎么说，他也没说我说的不好。因为确实有很多问题嘛，然后他就一直说，哦，这样应该怎么说，就是很有耐心的一个老师。
4: 你们在外国对人都怎么称呼？
5: 一般呼称人名。
4: 人有姓名、别名、乳名，可我从懂事起就被人叫做万岁爷。
5: 那我给您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
4: 好啊。
5: 万岁爷叫威廉吧，中文译作威爷。
0: 但我也听说这次就是你通过这一部剧和这个珊姐一块合作，你都拜师了是吗？是吧？
1: 学习，
0: 对，是不是说都给师傅跪了？
1: 是不是拜师酒还没有正式拜？
0: 以后都看得有这个印象了，是吧？
1: 但是每天都在跪。
2: 对，
0: 也是这个戏和这个珊姐第一次合作吧？
1: 也是第一次合作，也是开始觉得也很忐忑，在排练场进排练场之前。有点害怕，以前都是在荧幕之前看的，就感觉好像有距离，好像是有那个光环，就觉得那好美，然后见到会不会不好，就可能就希望自己能更好。但是那天在排练场的时候，就有点感觉清风吹来，
2: 当时心里就是一个咦
0: 啊，原来这样，
2: 我要回去检讨自己，看来我恶名在外。
0: 你知道江山老师是多么优秀的演员吗？我跟他的同班同学何冰老师大家都很熟悉啊，北京人艺的何冰老师，那也是非常棒的演员。我也经常看他的戏，在我们心目当中他都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说我们不算什么，说这个有人是天生吃这行饭的，是祖师爷赏饭吃的，就是江山老师。说当年上课的时候，说人天生腿就能踢老高，人天生音乐课就能过，人天生老师这个课堂上课的时候演什么都得到老师表扬。
2: 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听的都很生气。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表演课的小组，我们分四个组嘛。嗯，他很可怜，
0: 他很可怜，
2: 因为他永远是跟我在一起的。
0: 但他老是爱批评的那个是吗？
2: 也没有爱批评，就是90%的时候。
0: 他知道今天我要来采访您，他说要问您好。
2: 谢谢，谢谢老何。我用功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哦，
0: 这很重要。优秀的人也是下暗功的。那您怎么下暗功呢？
2: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方法是不同的。我可能就是

我在接到一部戏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都是在这儿，在这个故事和角色当中去不停地去转，不停地

0: 你们穿着西式洋装，不要行大清的礼了，行个西礼吧。
1: 谢皇太后。
0: 倒也有个模样，不过你们，尤其是你们俩，要快点学会行咱们大清的礼。
1: 是。
2: 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去更多的了解慈禧啊，去看一些各个方面对慈禧的一些描述，大家会看到其实慈禧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她喜欢花，虽然她很专横啊，就是在宫里面只有她能带鲜花，别人都能带假花那种的，但是她对每一种花的花期她都非常了解。五六十岁，你在那个年代五六十岁已经是老人家了，那他比所有的这些宫女他身边的人走路都快，他比所有人走的都快，没事还喜欢跑到御膳房去做个菜
3: 啊。真的？
2: 对啊，德林就说这个火轮车，其实就是咱们那个小火车嘛，他们去第一次去坐这个小火车的时候，他身边跟了一些女官啊，这些宫女啊，然后也有宫女因为太累了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然后慈禧就在他脸上去画了好多那个画了小猫啊什么，然后不让别的宫女告诉他啊。所以你就觉得他如果跟德龄在那一场在第六场的时候去谈爱，一点都不是让你会觉得很突兀的事情。
0: 我问你，在外国如果君王喜欢一个人会怎么做？
1: 有的会放弃江山追求幸福，有的被江山所困一生郁郁寡欢，还有一种坦诚相待，就是做不成眷属也可以成为知心朋友。
0: 没有人议论。
1: 议论怕什么？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母子的爱、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恋人的爱，世上没有比这些更纯洁的了，谁也不能替我爱。
3: 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种最真实的第一感受是，我这个慈禧气场好大啊。您知道，就是您在，
2: 我不是故意的，
3: 您一说话这个场子就静住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哦，这是一句可以定生死的人。说好演员，就是你在任何你的年龄段，你都会让你的角色绽放出光芒。每次这种演要克服各种各样我们想象不到的，可能观众看不到的那些困难。就是像郎林说，你不是在舞台上演，就是在后台强装。
2: 他不是后台，色台，后台根本来不及。
4: 就是可能我下来就要跑到这边，然后完以后再回来就两边来回跑。因为他那个有旗头和洋装嘛，就是来回再换，因为一会儿进宫，一会儿要各种场景，他就必须要变换这个装束，所以基本上我如果没在场上，应该我就在侧台慌乱的在弄头发弄妆。
5: 反正他换的着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在每次在台前等他，我贼着急。因为好几场都是我跟他一起上去就开场，每次我就站到那儿，第四场我开始说，我说怎么还没来，怎么还没来，我一直往那瞅，说好了吗好了吗，就前面都有这种顾虑，就害怕他抢不赢妆，就我一个人上不去啊，就好几次都是我一直在等他，
4: 对，基本上都是僵。
5: 他换妆我都在有时候在旁边就让站着等他换好，然后赶紧上去。
4: 还有帮我把那个我手上的道具都先拿好，
5: 我先拿好，
4: 要我都没有来不及去那个去拿。
2: 雨良现在已经适应了，就是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他要等着那个德龄他们一起上场，就学英文课的那个。前两场他们不是笑着出来的吗？那雨良笑得贼尴尬。你们在这边笑着出去的时候，我在那儿抢妆，我当时一听，哎，怎么这么笑呢？
3: 内心的不安都笑出来了。
4: 上场前要讲个笑话，缓解一下尴尬的那个
2: 气。哪有时间讲笑话呀？
4: 我们后来有几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今天讲个笑话，每天都想好讲个什么笑话再上去。
2: 他们两个特别有意思，这是在排练场养成的。我坐这儿，雨良坐这儿，然后郎宁坐那儿，我就坐这儿，

0: 就听着玉亮说。
1: 哎，我再给你讲一个。
0: 然后郎林队长拖着下巴，然后说这个不咋好笑。玉亮就皱着眉头，我说你干嘛呢？他特别认真，我想个笑话，我要讲给他听。我说为什么？因为了我俩那场出场要笑。
2: 对，当时他就这么给我的要求吧，就每天排练的时候，就因为想让更自然，因为很开心的上去嘛，想让那个氛围更好。之前是讲，但现在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笑话能搜到的全部讲完了。哦。然后，但现在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儿。
1: 哦，什么？
2: 就是现在郎老师主动给我讲笑话。哦。他自己每天搜一点我都没看过的笑话，不知道从哪找。
1: 真的。
3: 德林参见皇后娘娘，谨遵旨子，给万岁爷请安。
4: 慰安吧。刚才你说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3: 奴才叫伊丽莎白 ，Elizabeth， 您叫我 Lisa 吧。
4: Lisa。
3: 啊。
4: Lisa。
3: 万岁爷。
4: 我不是让你们回去吗？
1: 果然
4: 吗 ？Lisa。
3: 威廉，德林，你管万岁爷叫什么？
4: Lisa， 我问你，你的中文好不好？Lisa， 叫
3: 威廉。
5: 我们在教他英文之后嘛，然后其实他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要问我，想了解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旁边有太监啊，然后有这个
6: 荣誉皇后
5: 在，其实不太方便说。他其实是一直被监视的状态，然后所以他就一直想要问我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觉得。不好说，咦，突然想起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然后就用了英文在讲这个事情。嗯，光绪也是会英文，懂英文的，而且对现在的一些政事啊，一些很关心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啊，虽然他关在瀛台，他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也比较幽默，带一点幽默的这个方式来演这个这段，
2: 这是导演的设计。对，他想让我把英文讲得稍微中国一点，中式英一点。
7: 也确实是这样，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7: 这
2: 更符合这个人物。
5: 我们都是从人物出发嘛，因为他可能就我们俩的英文的那感觉，说出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2: 是
3: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former teacher, Mr.
4: Khan? Yes, yes.
3: Somebody said he's in Japan right now.
4: So he didn't get killed?
3: No, he's fine.
4: Well, tell me more about it.
3: Not too convenient in front of his people. Maybe we should discuss this somewhere else at another time.
4: Then, let's take a walk.
8: 2019年9月11日，由内地顶尖制作团队、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香港话剧团携手共同打造的内地版《德令与慈禧》与观众见面，主创和主演阵容堪称豪华，由香港著名导演司徒慧卓执导，特别邀请了著名演员卢燕、江山、濮存昕、李恩妹合作了特别版演出，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时隔多年，制作人李东为何说这部剧是捡来的呢？
9: 因为这个戏呢，最早是何其平老师在他去香港话剧团给香港话剧团写的。因为何老师，大家如果说但凡看戏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何老师，你说你肯定是一个伪戏剧观众。
6: 对，
9: 何老师跟我在杭州的时候，2018年在聊另外的事的时候，然后他说到说他俩儿子。一个是在仁义的天下第一楼，第二个呢就是他到香港话剧团做的《德令与慈禧》。然后这个戏呢也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卢燕老师。卢燕老师当时是在香港话剧团的时候是卢燕老师演慈禧。卢燕老师一生里面演过很多慈禧，那这个是在舞台的作品，他特别喜欢。当时何老师跟我讲呢，他说哎呀卢燕老师非常希望有可能再在舞台上演一次。何老师很想做这个作品的一个动力是来源于他想让卢燕老师奶奶再在舞台上，他觉得奶奶年龄大了，那会儿快90了，那以后能不能再上舞台哈。我当时就是被这个东西好像被那个感召到了，我就问那

0: 跟何老师，我说这个这奶奶在哪儿呢？不是在美国呢吗？哎，这也是运气，他一打电话，上海呢，
1: 啊，
0: 在排戏呢。我第二天就去找奶奶去了，然后一见到我，首先呢，语速呢是不急不慌，
1: 嗯，
0: 一见着我就说，哎呦，您来了，
1: 嗯，
0: 哎，我差点跪下，我说，当时我就觉得奶奶好像腿有点不太好，
1: 嗯，
0: 就职业习惯，我马上想，这奶奶啊，语言没问题，都特别好，这舞台上怎么走啊？
1: 第一时间判断，
0: 判断，后一想，没事，这是不是太后得有人搀着，没关系，这事能解决。然后奶奶就说。我特别高兴，
1: 嗯，
0: 说我们一直中间很想再演，
1: 嗯，
0: 说那您来的话，那咱这事儿好像能成了。2018年5月份，就是我们三个人碰到一块儿
1: 啊，
0: 哎，然后很快就把这个时间定了，定的时间就是来年的2019年9月11号，保利，
1: 啊，
0: 首演。所以您看那剪呢，就是剪回来，首先剪回一戏，因为这件事儿是整个围绕着奶奶走
1: 的。
0: 那后面的演员里面比较重要的其实是。除了奶奶以外呢，其实还有，
1: 比如光绪，
0: 哎，光绪，那光绪是纯剪的，
1: 纯剪，
0: 而且还不是在北京剪的，是12月31号。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2018年，是和何老师我们在嵊州，越剧小镇搞活动，跟毛维涛老师，
1: 啊，
0: 起源地对搞活动，然后那天呢有普哥普泽新老师
1: 啊
0: 一块儿，普哥问何老师问我说你明天干嘛呀？我说跟何老师合作。这个德令慈禧啊，他说哟，那谁演慈禧啊？我说老师
1: 啊，
0: 这普哥就说哎呦，跟卢老师，我们在拍《最后的贵族》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卢老师说，小普啊，哪天你得演我儿子啊？我说光绪不就是慈禧的儿子吗？
1: 嗯，
0: 我说您上这个吧，因为何老师也在那儿呢。何老师说，小普你得来啊。
1: 嗯，
0: 那个普哥一看，那时间。说我还真有几天可以演
1: 哦，
0: 当天就定了。所以你刚刚用一词儿特好，剪的
1: 啊，
0: 我们又把普哥剪
1: 了个框里面，
0: 又剪到这框里面来了啊。然后第三个被剪的就是我们亲爱的珊姐，对，因为珊姐是什么呢？戏做出来以后要持续演，因奶奶而做，但是奶奶毕竟是90岁了，
1: 对，毕竟年龄在那儿了，
0: 年龄在那儿呢，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跟奶奶同时演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就是能够持续做。因为我们压根儿我就脑子里没想过珊姐，因为她在我所有形象里面还是在过把瘾呢，
1: 啊，
0: 就是偶像，
1: 是的，
0: 歌厅里面
1: 看她的这个戏长大，
0: 对对对，所以珊姐虽然没多大岁数，但是确实看她戏长大。这个角色啊，始终就没找着。我坐火车去杭州，北京杭州5个小时，
1: 嗯，
0: 我当时说我5个小时之内，我必须找到这个人，我就把所有这个条件发给我三个很好的朋友，都是做经纪公司啊，做什么东西，都是我是说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年龄的你们这个角色，你们觉得谁适合
1: 啊？让他们帮着。
0: 我是给我写5个人的名单
1: 啊。
0: 珊姐在这5个人名单里面都有。
1: 哦，这3个人给您的名单
0: 都有。后来呢，我又把珊姐查一下资料。珊姐干嘛呢？刚刚获得北京电视台的跨界歌王冠军。
1: 哦。
0: 那我就马上找到他的经纪人，以后把剧本给了他了。第二天中午。
2: 全都给我唱完了，我说没那时间呢，
1: 没听够
2: 啊。
1: 于慧静老师看说什么？
2: 他一直没有机会来看。我们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他到外面去演出了。
1: 哦，
2: 所以我就说，是你电话里面指导我，你也不来看，你也不来看看指导的成果。我说你就不怕我这个坏你名声啊？你不会，
1: 就还是何冰老师的那段话，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感觉很轻松，
2: 不轻松，
1: 这不轻松吗？
2: 一点都不轻松。
1: 您唱歌唱得这么好
2: 啊！对对，唱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调调其实是很难拿的。
1: 以前唱过吗？
2: 没，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2: 对，
1: 真的，这段也是现场真唱，
2: 是真唱。
3: 是真唱，在旁边打鼓。
2: 对，

0: 给光绪做起居注的一个人，他说过，说光绪太可怜了，光绪是一生没有感受过母子之爱、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和帝王尊严的一个人。在这个记当中，哎，我们看到，哦，他曾经和德林还有过这样学英文的这种经历，光绪帝还爱弹钢琴，哦，还有这样的一种侧面。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理解光绪啊？
1: 排练这个戏的话，之前也会像你说的，就看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历史嘛，然后对大家其实对光绪的印象，就像你说的，就是郁郁寡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可怜，然后也有记载他是很瘦嘛，因为吃不饱饭，然后他的骨头这边都是那种一格一格，就特别清楚。何老师他这个剧本里，他想表达的光绪要带一点那种少年英主的那种感觉，他不想让光绪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窝囊废，
0: 他心中还是有那种雄心壮志，
1: 大家有感觉，我是有抱负的，我是可以去成功的一个那种感觉。导演和就两位老师都帮了我很多。
0: 你是跟德林有专门的对手戏，跟隆裕皇后、慈禧有那几段戏都挺精彩的，你觉得哪段戏你印象最深？
1: 我最喜欢的还是跟江山老师那一场，那一场比较能表达光绪的那种，
2: 对
1: 为国家的。
2: 剧场的情感也比较复杂，
0: 因为
1: 其实
2: 慈禧跟光绪的情感也是很复杂的。慈禧在她4岁的时候把她抱进宫，其实是把全部的母爱倾注到她身上。虽然她有自己的野心，我要把控你，我要把控朝堂，她也是按照一个帝王的这样的步骤来去
3: 培养
2: 她的，就是因为慈禧的这种专控啊，给了他很多的智库。那他所以他才会说您不明白我的这颗心，有这种母子的情，其实又是彼此伤害的。
4: 上回你就背着我斥退旧臣，录用匪类，乱改朝纲，说什么让我颐养天年，差点要了我的命。这才过几天，你又来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你叫我干什么，我偏不干。我想干，谁也拦不住。
5: 儿子跟皇阿玛说的是国事，我要维系，为的也是祖宗的江山大清的社稷。
0: 德林与慈禧，你看他这个剧本，他讲的故事是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你看观众还这么热情，二刷三刷的进剧场来看，你觉得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编剧老师他的就是他的成功之处，因为他的故事他的独特性吸引观众吧。我觉得故事是最重要的。
3: 我作为演员来讲，就像你总是觉得这个戏好看，不是普通的那种宫廷剧，是因为我们在讲人，然后再讲
2: 情感，
3: 就是在不同时代，这个都是存在的，就是人的一个共性。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情感，也都是人，所以它是相通的，所以它可能从中会找到一些共鸣感。
0: 吕梁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上刚刚说的，就是关于一个爱的表达吧，就各种人不同的人对爱的表达，是一个让我很有感触的。还有就是最后一段那个，就是荣禄说什么"至弱之源在于国家不强"，每次我跪到那的时候，其实我听那段其实很难受的，就是作为观众和作为台上的我会觉得，就当时的那个国家就真的很弱嘛，被人各种欺负，但现在国家又很强大，然后会有那个明显的反差感。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其实很感慨的那种感受。
0: 我们希望每个人，我们从中能够获取一点力量，我们能够活得更勇敢，能够
2: 更自由。
0: 自由，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德令和慈禧这部戏，直到现在，依然被那么多的人这个喜爱，真是戏剧照进生命里的那束光。可以让我们去向光而行，
2: 照进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颜色都不一样，但它是亮丽的。
0: 就是你想他可以把一个70岁的当时的这个老佛爷可以把他的心里照亮，他在深宫当中几十年的时间，
2: 对
0: 他的生命早已经 按部就班了。
2: 就像那一场戏说，我这颗心在死牢里锁
3: 关了，
2: 就是关了几十年啊。他这个厚厚的这个硬壳被击穿，能够裂开，你的光束才能进去。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匠人精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0,5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1: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1: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啊，大招，我去，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啊，
6: 没这样的，
5: 咱刚才可说好了。
6: 怎么着？
5: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6: 后台说啊？
5: 怎么打台上来了？
7: 不行了，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6: 后台解决不了了。
7: 对了，
5: 我这
8: 事
5: 今天
8: 了，
5: 今儿不光相声，
8: 没完，
5: 哎，就别上了，
6: 我也完蛋，
5: 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
9: 不像话，
5: 还非着吧半句，
8: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5: 您说，
8: 就我这捧哏的啊，
7: 怎么了？
8: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啊，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5: 啊，一坨肉还啊，
8: 肉啊，就
5: 是
8: 是
5: 等等等等啊，等
6: 山东人，
5: 等等等等，
6: 谁呢这是？
5: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8: 差不多，
5: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褒贬，嗯，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8: 不不，哎，
7: 他不爱
5: 听。你说你说你说
8: 是不算褒
5: 贬？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8: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他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7: 管着管不着你。
8: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嚯，好家伙！
5: 是等等等等，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7: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5: 我没吃心，能吃这不算坏事，
9: 不像话。
5: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9: 有福你也受不了啊！你瞅我那搭档啊，
5: 就这
9: 那有人模样吗？啊，
5: 怎么了？
9: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啊！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8: 不是你是
9: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5: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9: 连头发都不留。
5: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9: 不像话！
5: 你行行，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8: 对了，没错。
5: 别嚷嚷，别嚷，有理的升高。
7: 你说话，
5: 你这错
6: 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哎，
5: 你们三位说。
6: 我跟你说啊，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7: 早就不满意。
6: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8: 对喽，
7: 咱都连相了，咱都。
5: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7: 这有什么倒霉？
5: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1: 关键问题
5: 啊，怎么什么问题？
1: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7: 不能以貌取人呢。
5: 这话对，
1: 这么说，
5: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7: 能理解，
5: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啊，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 这个您是有感触的，
8: 谁说没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先把你头套摘了。
5: 啊，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细的，这家伙。
8: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啊！
5: 你怎么着？
8: 我们逗哏啊，台上汤汤汤啊，好几万句。
5: 对，多少句？
8: 好几万句。
5: 嚯，受累了
7: 啊！
8: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5: 怎么样？
8: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吗？
5: 嚯，这都往外说，
7: 电视台录像，
8: 必须得说呀！
5: 啊，我听听，好，
8: 必须得改革呀！
5: 改革，
8: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啊，大段的灌狗
5: 啊，灌狗。
8: 什么
5: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8: 灌谁？
5: 灌谁？灌口。
8: 对，灌口啊！我多累呀，我
5: 啊累。哎呀，你会怎么多？我听听啊！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6: 有什么？
8: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5: 我没那么胆小啊！
8: 我会
5: 什么呀？
8: 八扇屏
5: 啊，这是传统相声。
8: 有吗？
5: 啊，有。哪段？哪段？
8: 哪段啊？啊，
7: 我听听。
8: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5: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9: 那都不知道啊！啊，
8: 什么呀？
9: 马路人儿，
5: 嚯，
8: 好鞋头！啊，
5: 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8: 我
5: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8: 莽撞人，
5: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8: 我来啊！
7: 你说的选错，
5: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8: 我说说，嘿，呵，你听
6: 这事儿多好，
8: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6: 对，
5: 这灌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8: 桃园三结义啊，孩子都给吓哭了。
5: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1: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5: 别你别管，你说你
8: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5: 是
8: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6: 好，嘿，
8: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绕口。
6: 口令，
10: 基本功，
5: 基本功，好，
6: 行吗？
5: 谁先来？
11: 我先来，
5: 你先来，
11: 我来，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6: 来，
11: 你听我这个啊，哎，
6: 这有什么了？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就这个
5: 啊，哪个呀？
8: 太简单了，
5: 你来呀！
8: 我这别。

0: 烈的话，
1: 怎么样？
2: 缓醒过来，接着翻二十跟头。
1: 嚯，这老头玩命呢，在这儿。
0: 时间不长
1: 啊，
2: 哼有二十秒钟。
1: 哦，
2: 二十秒钟，
1: 那功夫就不短了。
2: 啪，落在地上，还是一滩水。
1: 这叫
2: 口吐莲花。
1: 真是绝活，
2: 哎，
1: 没瞧见过，
2: 没人会呀。
1: 那您怎么样？
2: 我经常练这个。
1: 您老练这个？
2: 我经常练这个。
1: 那太好了。
2: 嗯，
1: 这个择日啊，不如撞日。
2: 您这意思？
1: 今天机会挺好，
2: 啊、
1: 观众这么热情，您给我们，你看看，刚一提就欢迎。
2: 是是是，
1: 您给来一口吐莲花，怎么样？
2: 啊，没问题
1: 啊。
2: 您要打算瞧啊，
1: 啊，
2: 我就不练了。
1: 怎么？
2: 主要是朋友们想看。满足一下朋友的要求，
1: 行，
2: 啊、
1: 我呀，沾大家伙的光，
2: 哎，
1: 我也瞧瞧，
2: 你也开开眼，
1: 好不好？
2: 口吐莲花
1: 啊，您练练这个。
2: 在练之前呢，
1: 嗯，
2: 哎，还有一个小步骤，
1: 什么步骤啊？
2: 要请一请神
1: 啊。那您请啊，
2: 请神，请神是请神呢
1: 啊，
2: 得有一种乐器，
1: 什么呀？
2: 锣，
1: 锣，
2: 对，
1: 哦，
2: 锣呀，敲的那个锣。
1: 这还干了，
2: 不知道哪位朋友带着锣来的。
1: 哎，谁参加节目带一锣来呀？
2: 不是，没有锣还变不了，因为这是戏法儿
1: 啊。那没有怎么办呢？
2: 没有，您怎么样？
1: 我怎么？
2: 您来这锣怎么样？
1: 我来这锣
2: 就是小点儿
1: 啊。行，
2: 但也行。
1: 行啊，
2: 行吧。
1: 那个老头翻跟头有吗？
2: 有啊。
1: 啊，行，冲这老头翻跟头，我来这锣。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想看这老头翻跟头、
1: 啊、对对，
2: 没问题
1: 啊。
2: 那您就来这锣了
1: 啊。是，
2: 我用这个扇子呢
1: 啊，
2: 就代表这个锣锤儿。
1: 哦，
2: 您这脑袋呢就代表这个锣旗儿。我拿这个锣锤啊打您这个锣旗儿。
1: 哦，
2: 您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2: 没问题 啊。那就请一请神了
1: 啊。来吧。
2: 嗯嗯，一二三，二二三。
1: 真打呀？
2: 不真打还假打呀？
1: 哦，这就来了
2: 啊！但是来什么来？
1: 不是这锣吗？
2: 傻锣？
1: 怎么傻锣？
2: 打完了不响啊？
1: 您听不见声啊？啪啪的？
2: 哪锣啪啪的呀？
1: 那锣得出什么声啊？
2: 哐哐，那这动静？
1: 那他打不出这动静来呀？
2: 你这嘴干嘛的？
1: 拿嘴学呀？
2: 模仿一下。不经常有模仿秀吗？你可以模仿模仿吗？
1: 模仿秀有模仿锣的吗？
2: 这不就用上了吗？
1: 行行行
2: 啊，
1: 您早告诉我，我会。
2: 哎，
1: 啊、来吧，
2: 会啊，
1: 来吧，
2: 嗯，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2: 你是不机灵
1: 啊？怎么？
2: 打完了半天才响啊？
1: 你什么意思吧？
2: 快着点儿啊！
1: 你告诉我快着点儿不就完了？
2: 这还用告诉？
1: 再来再来，
2: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什么意思？
2: 你惊着了
1: 啊？你不是告诉我快着点吗？
2: 这也太快了！
1: 怎么好啊？
2: 锤到锣鸣，
1: 掌握好节奏。
2: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不就这个吗？
2: 这回明白了。
1: 来来来，
2: 哎，注意啊
1: 啊！
2: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2: 学艺就在翠屏山，
1: 哐哐，
2: 翠屏山有个潘老道，
1: 哐哐，
2: 他把戏法对我传，
1: 哐哐，
2: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2: 道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2: 只因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2: 这才把我赶下山，
1: 哐哐，
2: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2: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2: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2: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2: 倒卷帘，
1: 哐哐，
2: 倒卷帘，
1: 哐哐，
2: 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呀，
2: 还行，
1: 哎，还行，变呐，
2: 我试试锣、啊、
1: 有这么试锣的吗？
2: 我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哎，这疼的
2: 啊，
1: 什么高兴的呀，
2: 真他妈疼的、
1: 啊、可不是嘛。
2: 哦，怎么样这个？
1: 别光试锣呀、啊哎、啊，您得变呢。
2: 变不了。
1: 怎么？
2: 没水。
1: 没水早拿去呀、啊，
2: 没带着水呀、啊！
1: 行行行，我给您拿一杯去，啊、我给您拿一杯。

0: 来水，来水，
1: 咱们这有水没有啊？啊，
0: 拿这个。
1: 哦呀，还真有水。哎哎，哎呀，要是白的呀，它就是纯洁一点儿啊。要是茶水呢，是就是黄一点儿。
0: 哦，这还有区别？
1: 那当然了。
0: 啊，您尝尝这个怎么
1: 样？这是茶吗？啊，
0: 您先尝尝。哎，
1: 茶，
0: 高碎。哎
1: 你们这正预备这个是吗？
0: 是是，
1: 不是什么好茶叶 啊，
0: 给您也就这个了。
1: 可有意见啊？那就开始变了。
0: 哎，开始变了。哎，
1: 出来这个老头啊，就稍微皮肤黄一些。
0: 啊，那就是黄种人嘛。啊，对对啊，
1: 黄颜色。
0: 啊，是
1: 黄颜色。
0: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啊，这个神呢 啊，您接着请。哎啊，这罗咱就免了。
1: 那不是，那不是，没他不热闹啊。
0: 没，非得有这个，
1: 非得有这个神仙的岁数大了啊，老神仙，老神仙的吗？啊，耳音都不好使了，不知道往哪儿去呀。有这锣声的大呀，老神一听，嗯，这儿请我呢，老神仙就去了。
0: 神仙什么模样？
1: 老神仙腿脚也不好。
0: 啊，行行，非得要这锣
1: 是吧？
0: 那我自个儿来行吗？
1: 那不啊，你自己来
0: 就不麻烦您了。
1: 可得使劲
0: 啊！当然了，
1: 要是那个神仙听不见
0: 啊。是是是啊，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1: 那太好了，这个神仙呢喜欢实在人。哎，
0: 对了，
1: 你实在吗？
0: 我实在啊。
1: 那太好了，
0: 来吧来吧。
1: 那我喝了啊，喝完了以后呢，有一句话你得盯着点。
0: 哦，还有我一句话呢。
1: 哎，你得叫我
0: 啊？什么呀？啊？什么呀？
1: 你叫我名字，
0: 叫你名字啊？
1: 你熟悉我的名字吗？
0: 你不是叫何云伟吗？
1: 哦，不，那不是我的名字了。
0: 哦，您不叫何云伟
1: 啊？哎，对对对，因为我学了戏法以后啊，有这个戏名。哦，哎，戏法界的名字。
0: 您这戏名叫什么？
1: 我老师给我起的啊，姓老。
0: 姓老？
1: 哎，对 对，
0: 百家姓有这姓吗？
1: 外姓。哦，啊，姓老，
0: 叫什么呀？
1: 叫。掰掰，就是
0: 提手
1: 掰东西那个掰，知道吗？啊，叫掰掰，
0: 叫掰掰。
1: 对，你叫我这名字，
0: 谁给你起的这倒霉名字呀？
1: 啊，我们老师给我起的。啊，
0: 你们这老师叫老爷啊？
1: 什么名字呀？
0: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1: 艺名啊，戏名。知道吗？戏法界的名字
0: 就叫这个，
1: 就叫这个，姓老。
0: 我还得叫你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哎，老伯伯，您倒是喷呢。哎，我唰一喷，你老头唰唰唰唰唰折跟头，
0: 非得有这个啊啊！行行行，各位，我可是为了大家伙儿啊！哎，对对对了，来吧来吧，
1: 来这个啊，当件儿可别言言。
0: 哦，还不能说话。
1: 哎，就盯这一句
0: 啊。是是，
1: 哎，当家你爷爷那老神仙都性情都不好，
0: 脾气大，
1: 脾气大极了。一听这个马上就回去了
0: 啊。那行啊，那行，
1: 不能随便。
0: 我就盯着这锣，
1: 就盯着锣，
0: 好不好？
1: 行行
0: 行，来啊，来吧。嗯，
1: 这开始了，
0: 来吧。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劲儿小，
0: 劲儿还得大。
1: 这是不实在了，不实在了。
0: 行行，
1: 哐哐。得出那个金属音儿啊！啊，行吗？
0: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1: 不是，主要是你没看能耐，看玩意儿吗？
0: 啊，行行行行，再来
1: 玩意儿吧，你
0: 再来
1: 来吧。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潘老道，
0: 哐哐；
1: 四请穆桂英，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孙悟空；
0: 哐哐，
1: 九请刘德华；
0: 哐哐，
1: 十请郭富城；
0: 哐哐，哇！
1: 怎么给我两锤子？
0: 打这猪八戒出来，我就没理你啊！啊？什么刘德华啊？郭富城
1: 没看啊？
0: 这都是神仙吗？这个
1: 影星啊，影星，
0: 影星，
1: 最近刚上映的啊。
0: 什么
1: 寒战？你没看啊？
0: 寒战，
1: 寒战，
0: 你是尊不了啊。寒战，
1: 寒战，人家刘德华，人家郭富城为什么演那么好？
0: 为什么呀？
1: 带着仙气儿呢。不请他请谁呀？
0: 这也算神仙，
1: 完了吧？
0: 就得请他，
1: 就得请他
0: 啊。那行，那您请吧。
1: 请什么请啊？
0: 郭富城。
1: 请什么呀？
0: 刘德华。
1: 请什么呀？
0: 猪八戒吗？不是，啊，
1: 人那是大牌，啊，刚听见锣声，人郭富城都要过来了，一听你这，回去了人家，
0: 那怎么办？
1: 没干你别演，别演，这都断线了，现在那神仙正打转呢，你知道吗？
0: 嚯，行行。

0: 让人消停会儿吧。
1: 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打头来呀、
0: 再来一回啊？那再来吧。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十请郭富城，
0: 哐哐。
1: 好机灵、
0: 啊！来来来来来，
1: 请来马连良，
0: 哐哐；
1: 再请裘盛戎，
0: 哐哐；
1: 请来马三立，
0: 哐哐；
1: 再请马志明，
0: 哐哐；
1: 请来李金斗，
0: 哐哐。
1: 再请方清平，
0: 哐哐；
1: 请来方清平，
0: 哐哐；
1: 再请马志明，
0: 哐哐；
1: 请来马志明，
0: 哐哐；
1: 再请方清平，
0: 就这么俩人来回折腾，
1: 这一出一进显得热闹。
0: 不要那个啊，就一回就得了。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没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仙来到，
0: 哐哐；
1: 众仙来到，
0: 哐哐；
1: 众仙来到，
0: 哐哐；
1: 众仙来到啊！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到这儿了，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1: 我全咽了，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
6: 好呢？
1: 人家32都生2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7: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7: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1: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7: 说什么呀？
1: 说说，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7: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7: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7: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1: 你还嘴硬？
7: 怎么？
1: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7: 怎么问的？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7: 这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1: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7: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7: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1: 没花钱？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7: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1: 我拿1张20的，跟孩子换了1张100的。哎呦，
7: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8: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嘿，
7: 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8: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7: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1: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7: 你跟我妈打。

0: 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1: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0: 怎么赖我妈呢？啊，
1: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0: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1: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呀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0: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1: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0: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1: 上了高中了、请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0: 我妈也太贫了吧。
1: 哎呀，我就觉着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0: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1: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0: 是吗？
1: 李伟健，呼哈！
0: 你好好说行吗？
1: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
0: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1: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0: 你看看，
1: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1: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三场的了。
1: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0: 不是不是，我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1: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0: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1: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0: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哎呦妈
1: 耶，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0: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1: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0: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2: 我来说两句吧。哎，
0: 我奶奶来了。
2: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瞎催催催管用吗？
0: 就是不管用。
2: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0: 这哪能有结果呢？
2: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0: 奶奶，我听您的。
2: 丁儿啊。
0: 哎，奶奶。
2: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0: 奶奶，我没病，
1: 没病，
0: 没病。
1: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0: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1: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啊，
0: 对，
1: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0: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1: 这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0: 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1: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0: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1: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0: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1: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1: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哎，
1: 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哈，
2: 他那有10000句那等着我呢。哎
0: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哎呀，我。

0: 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 啊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0: 都是内伤啊。

0: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的师父一直在舞台上坚持着演出，
9: 哎，这倒是。
8: 而且回归到生活当中
9: 啊，
8: 我的师父也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人。
9: 嗨，
8: 为什么？艺德。
9: 当然，咱们
8: 艺德很高。
9: 我们说相声都讲艺德。
8: 这平常啊，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徒弟
9: 啊，
8: 只要到家来上课，
9: 怎么样？
8: 不吝赐教，把自己会的倾囊相授。
9: 对呀，现在扶持年轻人在艺术上逐渐的成熟。
8: 但是作为我们小辈来说
9: 啊，
8: 我们也是感恩戴德。
9: 那倒不必。
8: 每一次上家去，
9: 嗯，
8: 我们肯定提了东西看老爷子。
9: 哇，啊，你这意思，你这意思，我就图你们这点东西
8: 啊？不。我师父很正直，
9: 是啊，
8: 平常要进门没事儿，
9: 哎，
8: 看我们提了东西进去，当时脸呱嗒就撂下，
9: 不乐意，
8: 干嘛呀？呵，哎，这，哎呦，哎呦，想操你要气死我是吗？
9: 真是，
8: 干嘛提了东西干嘛呀？
9: 不让你们拿，
8: 你不提了东西我就不教你吗？
9: 说的是呢，
8: 记住了，以后上家来不要再提了东西，
9: 哎，不让你们拿东西，
8: 直接拿钱，
9: 哎，啊嗨，
8: 我能刷卡，
9: 行了，好吗？这还不如拿东西呢。
8: 当然这是玩笑话，
9: 哎，
8: 我师父还真是甭管是谁，只要是相声人，
9: 嗯，
8: 都倾囊相授。
9: 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演员应该做的。
8: 当然啊，这个归根结底我们有时候也在想
9: 啊，
8: 为什么我师父能这样对相声有一种责任感呢？
9: 你说说，我不好意思说
8: 啊。谁来都上课为什么
9: 啊？
8: 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相声有一种重担在肩的感觉，
9: 这倒是
8: 为相声传承而奋斗，
9: 这是一种责任感。
8: 更重要的一点是
9: 什么？
8: 不给人上课，在家真没事干。
9: 我，
8: 哎呀，
9: 我闲的呀，我
8: 没人上课，跟家急挠墙皮。
9: 我至于吗？
8: 不是，就您这退休了吗？您退休跟家也没事儿干的。
9: 那我也不能这么贱骨头啊。
8: 不是，那您没事儿吗？不是，
9: 谁没事儿啊？
8: 您呢？
9: 谁没事儿啊？我闲着了吗？
8: 您没闲着吗？
9: 多谢，尤其你周末
8: 啊，
9: 礼拜六礼拜日我哪天闲着了？我得上公园。
8: 上公园干嘛？找老太太。
9: 嘿，你真瞧不起我。
8: 怎么了
9: 啊？就凭我
8: 啊，
9: 上公园找老太太去啊？
8: 不是吗？
9: 我得找年轻的姑娘。
8: 就是您有这个心，我师娘知道吗？
9: 哎，你这什么意思？
8: 不是，您看您还找姑娘去？
9: 怎么了？
8: 不是，怎么了？您干嘛？
9: 你装糊涂是怎么着？装糊涂？
8: 不是，您别急，怎么了？
9: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8: 不是，您看您，
9: 我关心你们，你们关心过我吗？
8: 不是，什么事儿？您跟大伙说呀。
9: 就我家里这点事儿
8: 啊，
9: 你们都不知道。就你这大哥，38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我着急不着急啊？啊，我上公园。
8: 是，您别着急，
9: 我啊
8: 知道想起来了，我们有大哥呀，比我还大好几岁呢。
9: 是啊，
8: 一直没谈恋爱。
9: 你看这着急吧？
8: 对，老爷子着急上公园。您这现在公园都有那个，就是父母帮着去那叫什么相亲角。
9: 对呀，
8: 我们师傅啊，每天抱着我大哥的相片，往相亲角那一站。
9: 行了，哎呀，行了，我这给儿子送殡呢，是怎么着？
8: 这意思表达您这找不着，您不着急吗？
9: 那我当然得找，不是我着急
8: 啊！
9: 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老人，

0: 你问问在座的这么多老人，啊，谁不为儿女的婚姻着急呀？啊？
1: 好，
0: 你儿女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能不着急吗？
1: 是，我这知道您着急啊，但是可有一节我可不认啊。
0: 啊，
1: 您说我您身边的人，包括我们，我们不是为这事儿不操心的。
0: 那么谁操过心呢？
1: 给有给介绍的呀。
0: 谁呀？
1: 对，我是季来海老师。
0: 啊，对啊，我们俩老朋友。
1: 给大哥介绍过没有？
0: 你呀，别提这事儿。
1: 怎么了？
0: 你别提这事儿
1: 啊！
0: 我跟连海老师，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
1: 对呀，啊，
0: 就为给我们孩子介绍一对象，
1: 嗯，
0: 我跟他画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这朋友吹了。嘿，你看我这往里头，我哎，看了半天，我都不跟他理话。
1: 是不是？您先别撒谎，
0: 我臊了他。
1: 不是，您说是怎么了？怎么惹着您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你说给我们孩子介绍这对象
1: 啊，这是啊
0: 啊，到家我这么一看，哎呦，就这脸色那个黑呦，
1: 啊，
0: 你看季连海的脸色没有？啊，比他黑，比他还黑呀，
1: 啊，
0: 那个跟我们儿子不般配啊。
1: 是啊，
0: 掉煤堆里都不好找，
1: 嗯，
0: 那得拿罐桶，桶着硬的是煤，桶着软的才是这姑娘呢。
1: 是吧？
0: 你说我们能乐意吗？
1: 您别着急
0: 啊，我跟这我们俩这交情算完了，啊，干嘛呀这是？
1: 这季老师这事儿咱不提
0: 啊，
1: 别人也有介绍的吧？
0: 谁啊？
1: 您，王月波，
0: 谁呀？
1: 我岳波哥，我们介绍。
0: 你别提他，你提这孩子，我恨不能把他掐死。
1: 您掐他费点劲吧，
0: 我费点劲，我这恨他呀。
1: 不是他介绍的哪儿不合适啊？
0: 怎么？你听着啊，
1: 啊，
0: 一开始好心好意给我们介绍一对象，
1: 是
0: 啊。哎呦，我一看这孩子呀，小姑娘还真漂亮，
1: 嗯，
0: 还长得也好看，一见面我们这儿子就点头乐意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没过三天给我们送信儿来了，告诉这姑娘不乐意了。哎，姑娘不乐意也没关系，
1: 嗯，
0: 又给我们介绍一个，你说我感谢她不感谢她？
1: 那您应该感谢人家。
0: 好，没想到这姑娘啊，
1: 嗯，
0: 长得这个老成哦，少白头，一脸的褶子。
1: 行行行，这我知道，这我知道
0: 啊，
1: 才大两岁。
0: 大什么？
1: 大两岁啊？
0: 大两岁啊？
1: 对呀，啊，
0: 你没瞧见？嗯，要看您这模样，他像比我妈大两岁的。好家伙，
1: 姥姥是吗？
0: 多新鲜呢！不是娶，我是娶儿媳妇呢，我是娶妈呢。
1: 您这别着急，
0: 这点成，这还不如我最恨他的地方，头一回为什么那个说三天就跟我们吹了？半截他给呛走了，呛走还不说，我听说前两年还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嘿，你说我生气，我这都快绝户了。
1: 哎呀，行行行，有一句老话您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您就甭这么操心。
0: 哎，那不成，那不成，当父母的都操心，当父母的操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的就是我们这年岁的人。
1: 不是，关键就是您，您说让您这脾气，
0: 啊，
1: 一说这事，您看您现在都急成这样，
0: 那能不急吗？
1: 您这么一急，您还想要操心，对吧？这又不行，那又不行，
0: 是不行？
1: 你这赶上我们这手里有合适的，我们都不敢给介绍。
0: 什么合适的？什么合适？你觉得合适？你说怎么合适？
1: 我们这合适的就对呀，啊，这合适，有钱，对吧？手里有点钱。但您这脾气，我敢给介绍吗？介绍完你把我逐出师门。
0: 不，这话得这么说，他要是真有钱，我们不嫌弃，
1: 嗯，
0: 是不是？你大胆的说。是人家里富裕，这我们有什么不乐意的？
1: 对，就是手里倒是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手里有仨烧饼。
0: 你呀，啊，凉快凉快吧。
1: 怎么了？
0: 仨烧饼啊？那抱着六个馒头的我还不乐意呢。仨烧饼算什么呀？
1: 抱六个馒头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仨烧饼。Supermarket。
0: 不是，你说的我满不懂，什么意思？
1: 超市。
0: 啊？
1: 手里有仨超市。
0: 这姑娘家有仨超市？
1: 对呀，啊。
0: 这事儿说的，你都早说呀，啊！你我这么多徒弟啊，我就喜欢你，
1: 这就喜欢，
0: 我就喜欢你
1: 啊！
0: 李伟健比不了你，
1: 呵，
0: 你说我徒弟这关心我这事，
1: 您别瞟我们师兄弟儿关系啊！
0: 你说说，你把这有钱的你跟我说说，
1: 不是有钱的说有什么用啊？他关键他黑呀，
0: 什么？
1: 他黑呀，
0: 长得黑，
1: 这样。
0: 长得黑不要，他不是有钱吗？
1: 啊，
0: 那就好办了。现在你知道这整容技术多发达呀？
1: 嗯，
0: 让他漂白呀，
1: 光漂白不行，这位还老。